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支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梁琪。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

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道路通行堵点、市容管理难点、

0: 还有那个僵尸车，还有那个电动车，加油电动车无帽，以及那个超载等这个比较显见性的违法行为。
1: 此前，陈代镇清障强击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联合海尾村交警部门等，结合沿街商户经营实际、群众便民需求，科学丈量、精准定位，统一划定规范经营区域，明确经营区域与摆放标准，既解决了摊位杂乱、挤占通道问题，又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经营空间。在整治乱象、规范秩序的同时，陈代镇清障强击体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乱的民生难题，深挖闲置土地、低效空间资源，变闲置存量为民生增量，全力补齐停车配套短板。在海尾村科学规划七个停车场，包含三个村集地停车场和四个村民闲置地改造停车场，全部建成后可提供约460个停车位。与此同时，针对江浦社区原有夜市摊点分散如序、管理难度大、挤占通道等问题，工作组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充分结合商户经营习惯与居民消费需求，启动夜市摊位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得到了沿街摊贩和周边居民积极响应。
2: 之前是在商业街那边摆摊嘛，那边自从没有规划之前都是很麻烦的，一个是就是来的时候都需要不方便，要挪电动车，而且交通也不方便，然后又容易堵。规划的一条街之后就很统一化了，然后安全也很非常的安全，然后没有那么交通堵塞，而且也方便了附近的那些居民还有食客来这边方便就餐。
1: 本次综合整治工作坚持系统治理、联动发力，龙湖工作组依托海尾村江浦社区现有基层治理基础，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整治合力，从道路秩序、摊位经营、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全方位成体系推进提质改造，辖区道路环境市容市貌、民生配套得到全方位升级。
3: 下阶段呢，我们会重点在江浦夜市的这个灯光还有摊贩引流等多方面去发力，以及在停车场上面呢，与资信公司来开展这市场化的合作，后续呢将停车秩序、市场经营以及这个道路整治呢，划入这个村规民约，确保了这一项工作成果能常态化的坚持下去。
4: 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体能专项行动，陈代镇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1: 位于陈代镇仙石村的晋江海都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仓库已完成硬隔离整改，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5: 之前我们是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组过来检查以后要求我们整改，我们也就立即马上整改。现在仓库和生产车间完成分开，我们同步也增设了一些消防设备设施。
1: 据介绍，海都鞋业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5: 乐习消防整改对企业意义很大，一方面消除火灾隐患，保护员工安全、厂房设备安全；另一方面，安全不出事，企业才能安心稳定生产。同时，规范消防管理也是企业长久经营必不可少的基础。
1: 位于陈代镇西板村的晋江天霄织造有限公司，车间内物料规范堆放，同时配齐了灭火器、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
6: 第一，对我们车间的话，原材料进行分开，另外增设一个仓库来放我们原有的材料。然后第二，增加了防烟面罩等消防设备。第三，对我们厂区的老旧电路进行了全面的整改。
1: 杨静告诉记者，此次整改虽然短期增加投入，但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风险，为企业长远稳定经营打下安全基础。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管理。
6: 进行消防的整改很有必要，有利于保障员工和我们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员工放心的工作，我们企业才能安心的经营。
4: 过去安全检查常常是监管部门推着企业走。

0: 而现在，在池店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把专家请进门，给他们安全生产挑刺。下面我们就跟随安全专家李梦良的脚步，看看他是如何帮企业把脉问诊的。
1: 刚踏进泉州增腾协材有限公司，负责人魏振素便急切地拉着安全工程师李梦良报喜。李梦良也没多寒暄，直奔生产一线。
2: 那我今天有发现的是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比如说一些安全疏散通道啊，有堵塞，或者说灭火器啊，那个消防栓啊不规范啊，还有这个刚才有一个配电啊，配电那个不规范啊，包括所有的车间，我也带着企业领导那个老板手把手去指导现场指导他。
1: 面对专家的挑刺，企业负责人魏振素不仅不恼，反而格外真实。
3: 专家来了以后，他们指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认真整改，改完了还想请专家再来一趟，帮忙看看还有没有未发现的安全隐患，帮助我们企业把那些看不见的风险都挖出来。毕竟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生产。
1: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池店镇目前聘请了4名安全专家，按片区划分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指导服务。这种专家驻片、企业点单的新模式，正在让安全生产的防线筑得更牢更实。
0: 欢迎回来。近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作为今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共确定了112户重点帮扶家庭，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4: 眼前这栋正在建设的3层新房，就是今年四帮四扶对象张某座的新居。房子开建以来，张某座每天都会和妻子曾美玲一同到场监督查看建设情况。
5: 5月份，建好再过几天嘛，等下院先装修一下，差不多2底钱了，才能进去住。
4: 张某座一家四口，妻子和次子都是智力残疾，每天靠捡拾废品和打零工为生，是村里低保户。
6: 他们那个石头房住了有5个兄弟，然后房子之前都是漏水，然后之前以捡废品为生嘛，然后家里都很乱。
4: 去年底，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启动申报，在房产稀产问题商妥后，许娇志协助其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张某座一家被纳入2026年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家庭。
7: 这户纳入了2026年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呢是帮就学，每年1000元，帮安居呢总共8万元。
4: 如今原先的破旧石头房已被拆除，张某座和兄弟们一同翻建新居。
5: 我们5兄弟啊，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开心哦，也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4: 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确定112户帮扶家庭，其中帮就业1户，帮就学68户，帮就医59户，帮安居32户。截至目前，1户对象已上岗就业，就学材料由市关工委审核审批中，已拨付29万元医前救助金，28户安居房已动工建设或装修中。
0: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在2026年部队军考中，晋江池店镇的江进瑞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以优异成绩被空军工程大学录取。这一家人的参军故事写满了2代人的家国情怀。
4: 在池店镇状元里社区，江进瑞身着崭新的空军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眼神里早已褪去了少年的志气，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坚毅。
8: 心情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圆梦了。我爸在部队工作25年，从小我就听他讲部队的故事，看他的军功章，那时候就觉得穿军装的样子特别帅，心里暗暗发誓，也要成为像爸爸那样能保家卫国的人。
4: 面对即将开启的军校生涯，江进瑞早

0: 我已做好了准备。他说，最大的挑战是防空专业课程和信息化建设，但他身上流淌着晋江人爱拼敢赢的血液，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指战员，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人群的另一侧，江进瑞的母亲正满目慈祥地凝视着儿子。作为母亲，江妈妈的心情既骄傲又激动。在这个家里，严父慈母的配合，让保家卫国的种子早早种在了孩子心中。
1: 说实话，既骄傲又有点不舍。儿子长大了，懂得了家国情怀，也知道承担责任了。这身军装穿在他身上，真好看。
0: 江妈妈回忆，虽然自己在生活上不会刻意严苛，但孩子父亲的影响无处不在。经常带孩子跑步、打军体拳、喊121，从小灌输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的担当，这种军人的传承已经深深刻在了孩子的骨子里。父亲的军功章是过往的荣光，儿子的军校求学路则是未来的担当。
2: 日前，记者了解到，泉州市晋江市重点教育项目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项目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攻坚阶段，整体工程完成80%，各分项施工有序推进。
0: 项目位于罗山街道山仔社区，规划为暨研中学本部公办初中，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可容纳在校生3000人，总建筑面积约8.86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综合楼、图书馆、体育馆、食堂、师生宿舍、标准运动场及绿化管网等设施。据介绍，当前室内装修完成80%，外墙装饰完成95%，室外景观综合管网预埋完成75%，各区域应景装饰铺贴完成65%，主操场跑道硬化完成60%。现场多方紧盯节点，统筹调配人力机具，同步推进分项验收前置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全力打造精品校园工程。招生方面，暨研中学初中部2026年初一招生工作已完成电脑派位，今后校区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容暨研优质初中学位，完善罗山高铁新区教育配套，优化片区义务教育资源布局，满足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
2: 本周恰逢第9个中国医师节，晋江市卫健局联合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为医师亮灯公益活动，向全体医务工作者献上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
0: 15号晚，华灯初上，晋江市南岸夜景工程滚动播放，热烈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致敬医师，致敬生命守护者，医心向党，守护健康，致敬健康守护者，共绘晋江民生福卷等祝福语，以城市灯光为载体，传递对医务工作者的敬意。据了解，这次亮灯活动从15号晚开始，持续到19号晚，为医师们的辛勤付出献礼，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意外物下水，大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闹心气的家，这里等提供心秀探亲家，闹心我是老安安死，亲家请忘情，出边家我安老弟，单身一点名叫安喜，怪卡令你真难恶死。出旧家多也上万家的知，只说我唔记未猜为你。查你一党老的家己，不便今日去探看你哩，免得挂断挂刀挂线挂意。

0: 一窗门，我刺走鼻孔，脑部一开声闹红，
1: 不如成。

0: 在何老伯的也没还我心情莫说免得他拿起来对头干苦、啊、你的土人说恰杂毛我的土人笑鸡毛日鸡好
1: 是你三十岁两个两个早晨早发起两道没我的人我的两个
2: 最细沙看在金生结婚吹俺无过生意无你搞得
0: 我的何老伯老嘴是有情人金生结动重连身家配不来不把咱哥哥的毛胡吹我大钱无拔酒连无醉怕怕你只是行行听你话要不姑想要生事啊你今早到底有什么心思啊
1: 我问你咋你咱怕生什么呀
0: 咋你
1: 嗯假设你姑想要生气呀
0: 呀咋你可别怕生什么呢
3: 嘿嘿
0: 怕生你今早不去探看男女你家务由我来料理你放心做你去无言的
1: 你也答应我什么呀
0: 答应
1: 假设你都想死
0: 呀呀呀答应你什么呀、啊、
3: 对大家没跟你做一只骆驼
1: 什么
3: 骆驼
1: 我卡了多是要刮死你龙婆
3: 哎呀是要跟你做一只李德
1: 李德别将你老婆都黑龙来得啊
3: 不是啦是要跟你做一只李哥
1: 啊做一只李哥啊
3: 哎呀不是啦是要跟你做一只刚的李呀叫做李呀哥不经的好卡老周哥没刮到
1: 安内就对了可是你一面不去大困小事这点的关系我不出门事
3: 是我就吃过几天一次吃困死
1: 你连共地面皮加嘴嘻嘻啊

0: 计，
1: 你怎敢领礼？
2: 家里有这无限期，
3: 真是
0: 就是。

0: 老不是我的呢给红流你要走来呢
1: 走来路
0: 你门口的杂草你又拔草起步就搞到

0: 放心做你去倒来包保你万一
1: 你也等我看来好
0: 哇，你阿哥是真牛做，就算你无法度，
1: 你唔连环好，我请出你数钱跟老伯。

0: 喊牛来靠水哦，喊牛来靠水哦。
1: 你不是闹牛啊？
0: 哎呀，我来我来呀、啊！唉，啊好好，下餐无平安咯，下餐无平安咯。

0: 真是机关伟大。哼，好心吐雷精，人叫你一命，你唔答谢也就算了，也搁。
1: 知道，有的无礼。这位大将，下挂西谢伦，晋江任使，现任江陵知府。你有何为官，尽可对我言明。
2: 唉，大姐啊，徐大人为官清净，爱民如子，你老下为困，尽管说来，一定为你摆酒解愁。
0: 是啊，那我老爷是天下第一清官。
1: 多吹了，
0: 清官难断家务事，色无秘境。
1: 大姐此言差矣，身为百姓无表官，为民百忧解愁，正是愤怒之至，你有何为？

是如此待你。

为了。

才竟然

0: 一时想不开，才陶醉心思啊！
1: 哈，好好去，好去啊！天地难留，天地难留，来，请等。
0: 老爷，老爷，一搭是江边，暗是厦门，是要清啥长啊？
1: 哦，我煞气糊涂了。
0: 其实咱救伊一命，伊做到仁至义尽，色彩也毋说得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咱啊何必多此一举啊？
2: 啊，是啊，是啊，啊，路途遥远，啊，搁敲破了就加水加豆腐哦。
1: 不道理，只懂
0: 在。
1: 叫我妞出来，
0: 出我妞做咪？
1: 上去大金了不眼前之困。
0: 老爷，咱只剩一撮撮啊嘴唇，是要留当尊大公的多尊钱。
1: 啥？说不知道？
0: 无咯。
1: 老哥啊，这摆尊钱搁托我欠着。到厦门一做算，你看怎样？
2: 两共三摆哦。
1: 三摆就三摆，分文未少呢。
2: 哎，从来唔捌看见法庭的官，一年拍十八竿，借你，借你。
1: 多谢老哥，多谢老哥。大金拽催阮，可解面皮之急，你暂且休去。
0: 多谢大人善心，只是奴心不愿受令。
1: 这是为何？
0: 奴心的家里心不不好，有根啊，独亲就无根啊呢，可卡做阮娘。妈无用，老身我也是一死了
2: 死。唔通哦，唔通哦，
1: 哈、啊！

0: 是罗心的牌哥啊，牌心不？
1: 你看，你看，这时也不是回来了。
0: 人来心不来，不知免来。
1: 大金且放心，太本官混混高混因一番，定爱还你一个好哥啊，好心不？
0: 哦，大人啊，我哥啊虽不好，但念得心不怀有心印，你就轻率心梦家心。
1: 嘿嘿嘿，大金且放心，请你尊称阿西啊。
0: 哦，阿妈随我来。

山万水找四方，中国自叹少年郎，人老只有笨蛋，讲得笨蛋讲。

0: 心，伊也大心，唔照顾我，不照顾伊，啊，无你买一只羊母是要创啥？
1: 你袂晓得，照顾伊就是咧照顾你，
0: 七套八套。
1: 我算你知啊，牛家灵魂时，羊母拄好生羊啊，到鱼时，我则个长脸。专门掠羊人来从娘家里抱过来，阿姨人水大无够，也通用羊人来杀体贴，凶的性质搁好了。
0: 哦，安尼说，阿你唔算咧为我着想咯？
1: 当然咯，你是我的唯一。阴母的啊，帅要听人话啦，哎呀，倒来去。

0: 也是同人性用兵无路用。
1: 喂，啊，这是啥人啊？哪在贴现代？
0: 就免问我啥人，我甲杨化仙遍地端详。杨母啊，杨母，独家好心的出言不逊，多有得罪。其实伊是甲你的滚绳笑，伊是说你尽管是你的幼哥啊，好好的做日来，伊会好好的照顾你，袂当你等念，托你将恁哥啊饲较肥肥大大，将来好端庄接待。你看你好心，
1: 咩，来，咱倒来去。
2: 哇，专听话啊！阿哥是客官，你有办法？
1: 大胆，大人面前休得无礼。
2: 得，
1: 大人。大人伊是江宁地府四公四大人，你哪紧紧归来？
2: 哎呀，
1: 你父有干不识泰山，望大人施罪啊，施罪。
0: 知道。
1: 在。
0: 将羊看一边去。
1: 是。

0: 您起来设位，
1: 下台您。
0: 来来来，您滚嘴来。
2: 不敢。
0: 不用姑说，我也是晋江人，这岂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2: 哦，是蓝粗人哦，红色味，红色味。
0: 你吃咩？来来来，吃。
2: 这。
0: 我是来探亲的，顺便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我来问你，你最近家中靠丢失什么？
1: 丢失什么？都无啊！
0: 都无吗？
2: 阿太呀，有啊！
0: 哦，丢失什么？

0: 是安尼说，暗度煞无芳气下咯。
1: 吼吼，蔡本，
2: 太我想一个，阿妹啊，向来咱就小心嘛，此是做官人，未服暗风，咱千万唔通心窍开河啊。
0: 无要怎啊好话，遮土动啊！
2: 第一，唔通使咱丢失物件，以免损坏雄风。第二，唔通敷衍应付，以避藐视官位之嫌。第三，
1: 王伯，你卡想好无？
2: 想好了，想好了。阿伯啊，无咱将厝内块家私下头，佮搬出来个详细查一下哦。
0: 好，我查，我带查。

0: 心。
1: 八仙渡了太师爷。

0: 果真无丢失是味，
1: 确实都无芳气啥。
0: 来来来来，本官搁同恁提起一个，恁唔通只查史物，应当加想想画物。
2: 画物，等下用小人搁查查看，假。

0: 是你聪明，啊是有本分，啊厝内有芳基啥，啊阮就说啥，啊无芳基啥，阮绝唔敢自爆。
1: 对对对，无张失啥，无张失啥。
2: 传本红喜，
0: 进不在。
2: 文官阁问你，恁家中现有几人？
1: 贵宾太爷家中现有三人。
2: 哦，多三人？
1: 啊，一个我，一个阮母，啊，阁一个。
2: 啊，这个是谁？是啊，金氏。
1: 啊，这个。
0: 呀，这个想不出息的阿姨阿娘。
1: 啊，阁一个啊，阁未出息嘞。
2: 哦，老，哦老啊！

0: 本本官个问，这世间何人与你最亲？
1: 无无与我最亲。
0: 其次哩？
1: 其次是钱，无钱有无爱，得人走。
0: 贼个混账东西！

0: 来，就娶不昂死，交天地鬼休家休息。
1: 遵命。哎呀，阿贵心烦好醉，阿贵心烦好醉啊！好醉，归家归日，恁就知影咯。
0: 哼，休要多言，待下。
1: 是。
2: 有只受气的老母啊，真砍头！
1: 江林说，您老母已经倒水自尽了，无人通甲您送饭了。
3: 什么呀？我母亲倒水自尽了？
0: 无错，您家的母亲岳流倒水自尽了。
3: 哎呀，母亲啊！
0: 问个大清刑法，不好之徒，定受挑刑。来呀！
4: 来！
0: 将这不好之徒抓本，定斩五十大板。
4: 是。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
0: 本官多次追问你家中尚有何人，你因何马上出家己的苗亲来呢？
3: 唉，实不相瞒，小人不是马上，你是袂记得哦。自从成亲了，我话听无话，将老母啊夹去茶房内去徛，一心只顾小日子，清寒快活，慢慢的老。无所完了，顶几日我父吹出挂游山玩水，临行时却未记得向母亲致会一声，慢慢想到阿妹，哎，
0: 错本别先好为先，做人要懂得报恩，那。

得到，拍得好，今仔若无有着大运功，我死咯，阿姨为是咧困。

0: 起家，会你外哥啊，爱对我不好，请伯伯了事了事。
1: 哎，阿母啊，阿母要过了，母要过了，
0: 咱三个倒来去。好，咱三个倒来去，多谢大人。

0: 气势天天春，代号甜蜜行动，目标潜入安海人的早餐世界。等等，发现异常目标，疑似混入异类，外形高度相似，味道差异极大。
1: 西式甜甜圈，安海人早餐不好这口，中式咸咸圈才是安海人的最爱。
2: 锦江上新了
1: 咸果仔、咸果圈，都是锦江安海咸咸圈独有的称呼，长得像甜甜圈，味道却没有一丝相似。
3: 喝汤
4: 喝馄饨
3: 喝米光糕
4: 喝阿门，
3: 又香又那个可口。
1: 安海人的餐桌上，咸果仔很百搭，满口的咸香是清晨最执拗的闹钟，唤醒安海古镇居民开启新的一天。
4: 给我老爸吃的，吃了六七个吗？
3: 我去看看来买炸蛋，我来吃的，我炸米吧。
5: 一种米的味道嘛，这个有什么生凉米，我准会加香港，伊爱去爱咱这厝的古早味咯。
1: 这让人惦念的串形如一贯前的黄金脆圈，已经传递了百余年，一如既往俘获着男女老少的心。
3: 差不多十天都来过。那咱话因这摊上好食，咸汫差不多咯，啊，这个凶会脆咯，袂安尼烂结结咯。
4: 你这个有咸汫较芳咯，啊，你是叫因老爸咯吼？你哪讲？哦，像搭工啊俩，就出米的，就安尼啊收收啊，你扛啊你啊，这都是。
1: 在温度和热油的作用下，惹人注目的泡泡从手工捏出的小孔中滋滋冒出。可别小看它，这个洞口在阿伯口中，王载芬那个年代可有大作用。
6: 以前在我爷爷那会儿的时候，都是没有这些袋子啊，就是用草绳穿孔，串一串的卖的。
7: 他一吊是说几分钱还是多少，就这样撂了撂了，就这样提的走的，有风吹冷了就脆。
1: 咸草串起的是酥脆，也是饱腹，刚好扛过一个忙碌的上午。如今袋子代替了咸草，赖青娥也接过了咸果仔的担子。
7: 大米咯，糯米咯，芋头，大蒜，盐巴。第二年的大米不是新大米，这个新大米结实很更黏，芋头就是配一点更脆的那种感觉，口感更好。这个米一般是要泡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泡完了捞起来干了再去磨，搅在一起就完成一个任务了，就这样自然的，你什么都没放，原汁原味的吃了身体很健康。泡芋头和那个糯米泡下的那种嘛。
1: 做咸果仔功夫全在等，米浆、菜芋浆、蒜蓉浆混在一起，全靠气温和时间作用，所以发酵就是场豪赌。发酵过了头，炸出来硬的硌牙，差一口气又鼓不起圆滚滚的肚子。
7: 天气热，要掌握时候，太早也不行，太晚了也不行。那冬天他会跟你说要拿火炉去烤一头，那烤热了再拌下去才会发酵，不好掌握了。做了就一边摸索一下。
1: 我亦无他，唯手熟耳。这摸索与熟悉的背后，其实有些无奈。最早从三明嫁到安海的赖青娥，根本就不会这门手艺。
7: 后来我丈夫生病了，在医院躺着，我小孩子那时候读书才出来嘛，试一下看一下会成功吗？会成功就继续做下去，不会成功我就准备去打工。人家说 人是逼出来的，比如说三年多啊，出来去家里面这弄啊挑车卖，卖到八点多快九点了，医生查房我就赶上去。
1: 闽南人称妻子为家后，亦即闽南女性是家庭背后的支柱和依靠。最开始100斤左右的赖青娥，每天凌晨都要挑着200多斤的东西在家和摊位之间来回。
6: 人家在正要睡觉，他们就要起来了，靠我妈真撑起来了这个家。
7: 以前摆路摊的时候，12点多1点就出来了，就很满足了。五点来钟出来，干要到5点多炸，很早就人来买。你再迟起来多睡一会儿，人来买你都还没弄好，人家在门口等，都不好意思，是不是？
1: 从未知到熟悉，三名女儿成了安海未决的小舵手。一圈咸果仔串起三代烟火，半生坚守，他乡人的融入和一座古镇醒来的晨光。明天清晨，这口酥脆还会在大城头准时响起，从不缺席。
8: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从曾经的治病救人到如今的化水为师，这枚小小的树叶藏着多少的可能性，你得来福建看看茶树站立的地方和问问这个地方的人。看武夷山时托起的茶树一身傲骨，没有足够的虔诚，它不会把石头的秘密吐露。用火的力量启迪，如何把山水描刻入骨，来自于武夷山茶人的度量，专注的，通透的，正如你喝到大红袍里的岩骨花香，肯定绵长，开合自如。同木的茶与同木的人相遇，世界红茶从这里开始。松枝燃烧后的温热，让镇山小种醇厚的茶汤里带着浓郁的桂圆香。大自然中自有调和的道理，在一杯红茶下肚后，周身的暖意中得到诠释。府邸人在山海间穷理究竟，他们去理解阳光，读懂风，让茶离开了土壤后还可以做自己，保留自己，忠于自己，他们才可以通过茶去领悟大自然。福州人最懂茉莉花的夏天，只有在最热的时候，把茉莉花开苞的第一抹香映入茶中，一次一次，直到茶叶醉了，人也会在一口茉莉花茶汤中沉醉。安溪铁观音是一个作品，让人追捧倾慕，流连于它的滋味无法自拔。张平水仙的四方空间里容纳了绿茶的清香，红茶的浓郁，让水和茶之间彼此成就。福安人的坦阳功夫是把大自然浓浓的

0: 情谊印刻进茶汤，才有了一口茶里人走情常在的深情。红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都发源自福建，在上千年的茶文化旅途中，福建人用茶与大自然对话。从做茶到做人，是天地教会了我们如何创造，如何生长。来福建，你可以用茶去读这里的人和山水。种茶到山野里去，做茶到功夫里去，喝茶到烟火里去。从茶到需要茶的人那里有了路，路上的一切都是风景，无论是身和心都通向了自然。
1: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3: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想买。
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咱们这次顾盼，什么目的？
1: 不清楚。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很顺利。绿巨今天夜里到港。
0: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
1: 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艘船。
0: 很好。
1: 顾盼怎么处置？
0: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1: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通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0: 造谣！
1: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2: 白银，而且数目非常巨大，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物，蜂巢也想下手。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
1: 黑龙堂不过是一间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是蒲松，万九，是他控制的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蒲松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蜂巢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 是和沈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2: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老师，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
3: 万九在哪儿？万九在哪儿？万堂主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看见副堂主带了一大伙人去了聚德斋了。
0: 什么时候到？
1: 马上。

0: 往上里赶，
1: 是陷阱。
2: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1: 你在看什么？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2: 看紧点儿，别太靠近它，它很危险。

0: 欠您的，这下公平了。7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1: 对方不只有2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
0: 是，他们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这不是个人战，是团队测试。
1: 已经暴露了，我去引开他们。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着我了，
1: 那你怎么没追过来？
0: 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
2: 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全体都有，上车。
3: 是。

0: 龙哥，龙哥，最新电报。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呢？
2: 九爷，进来。准备去码头。
3: 是，
2: 九爷，顾盼怎么处置？做干净点，不要什么痛的。
3: 明白。
2: 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0: 好，走。

0: 小小家，一起走。
1: ，
0: 我要你活，你不能死。

0: 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能走吗？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你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1: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堂的人在新河路火拼。
1: 校长，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11期的情报科。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是。
3: 你让开！你这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2: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一个人，就是那个黑龙堂的人。
1: 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2: 上车。为什么没走？不能走。因为谭中文。你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
0: 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2: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
3: 还有你，上车。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报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4: 是。

0: 现在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介，发报机的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介，你从公海海域走，尽快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
1: 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2: 不，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0: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走，看看去。
1: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蒲松控走了？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他好容易，蒲松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这6年来。 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死刑犯瞒过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 会怎么样呢？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替我掌管黑龙堂，你有野心。 你想出任头地，既然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你搞错了，我什么也管不了。放开我！放开我！
1: 停下！
0: 你放心，只要进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是办法。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顾盼呢？他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儿。
0: 你没资格！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顾盼有消息吗？
0: 昨天晚上他先离开了，云姐和他碰过面。龙志杰没有怀疑你吗？
1: 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志杰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0: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1: 他是现在

0: 是这样吗？有两个结论，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仆从和蜂巢有了矛盾；第二，这批白银，仆从他自己想黑了。黑龙堂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应该错不了。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1: 你醒了？
2: 我睡了多久？
1: 一整天。

0: 不放心，以防万一。有什么话，你就问吧。船上的白银跟蜂巢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这件事波及多少人？这个我不知道。 你跟仆从这几年彻底沦为他的奴隶了。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去年我们在个燕老家抄到一枚鸽子弹，最后戴在了张华贵姨太太手上。
1: 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现在谁最棘手？
0: 仆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个黑匣子，你知道吗？
1: 你去过仆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
0: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仆从做到今时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不光这个，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省管道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蜂巢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你想说什么？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
0: 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粥放这儿了，消炎药6小时吃一次。
1: 哎，我挨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0: 好好休息。

你到我办公室干什么？也不打个招呼。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过来了。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传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船上的钱又不是一个人的，死的人又不是我们的人。 你怕什么？你胆子这么大，敢这么说话？你来干什么？彻查内奸。你认为有人泄密？我拟了份名单，有可疑的人，你把他勾出来。

0: 凡事要留点余地，这话怎么讲呢？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1: 什么人？
0: 原是从事主任王胜祥。是他？这个人不简单呐，短短几年。 就从中校升到了少将，这次以特派员的身份过来，不差点什么东西出来，恐怕是不会轻易走的。
1: 人什么时候到？
0: 就这两天。
1: 主任，他开进去吗？
2: 不了，今天先回去。

0: 他们比我们抢先一步。青山情况如何？
1: 彻查内奸。

0: 情况怎么样？从码头离开，我们跟踪龙志杰来到一处民房后，之后两名青山的人赶到，我们觉察情况有变化，就到周围查看，发现他们都被杀害，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1: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2: 没有，
3: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1: 陶尔培斯路上有消息吗？那边天山的同志说，龙志杰没有回去过。
0: 他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龙志杰离开之后，并没有搜院，而是躲在附近观察。 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1: 是我们暴露了，怎么样，还能走吗？

0: 我们俩出去以后不要停留，马上离开上海。
1: 老师，你呢？
0: 快走！
1: 走。

0: 杨医生，还有杨医生巧啊！不是，你刚才不是？对对对，刚才对。
1: 好，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啊！嗨，特工嘛，哎，习惯了。
0: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我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0: 溜达，
1: 哎，
0: 溜达。
1: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该瞧您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1: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2: 行，
0: 甭送。

啊，何心啊，何心，走得还挺快。

0: 绝对不是杨千干的，他没这个胆量。
1: 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
0: 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
1: 没有，
0: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1: 是。

0: 喂，进展如何？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姓名，姓名，先生的电话。
1: 金先生，顾盼还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2: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他是敌人。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
1: 如果他回来。 你要尽快的拿到黑匣子，
2: 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
1: 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0: 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是吗？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有近来有些不安分。
1: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我会的。
0: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谢谢。

0: 您是说，内奸刚刚来过您的办公室？嗯，而且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很快就能找到他。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0: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1: 对不起，校长。
0: 你查内奸吧。
1: 是。

0: 顾盼，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1: 好啊。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1: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来，敬你。
1: 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0: 我只把自己做好，从不怨任何人。何君浩这件事。
1: 你确实是当了诱饵。我早就习惯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命，就像以前在青山一样。
0: 你就不想知道，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不都是你？
2: 罗兴明，兴明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3: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
0: 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嗯，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2: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0: 当然。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
2: 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3克牛排来。
0: 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只是喝个心情。
2: 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
1: 谢谢。 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
1: 这个诱饵还算值得，非常值得。星明啊，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有这个必要吗？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
0: 主意是我出的，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可是你下的命令。

0: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0: 这不可能，先生，我和轮船一直有联系，航行一切正常。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在码头，没有等到合金号。我马上去查。来人！
1: 队长，按照这个频率找到另外一台发报机。
2: 是。
3: 校长好。
2: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1: 他最近在给新学院上课。
2: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1: 校长，您指的是？
2: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

0: 谭教官，这芦苇丛里的案靶都被下人打光了。你要再不叫停，那怎么只有杀人？
1: 毛副官
2: 到，
0: 去检查一下案靶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
2: 是。
0: 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你想说什么？你心里清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
3: 谭教官，校长找你。
0: 好。
4: 真厉害！哇，太厉害了！教教我吧。
5: 是的，教友吗？
6: 继续训练。
4: 是。
5: 陆大有，41岁，陕西商会会长。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

0: 医院督察，以及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1: 只有口头命令吗？
0: 那么，你什么意思？你在质疑我？我只是想问清楚，不想
1: 怕出现第二个顾盼。
0: 是。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有一事的决议书，你仔细看看吧。
1: 这不合规矩。
0: 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你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中文，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是。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算是毕业前的考核吧。

0: 夏，外围策应这么久，我们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出任务了。
1: 安宁夏，听我说，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2: 我去。

0: 信息准确吗？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
1: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0: 您是说太巧合了？
1: 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
2: 我怕。喂，是张厅长吗？啊，陆老板，
3: 你听我说，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2: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3: 哼，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2: 陆大勇，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3: 张厅长，我告诉你，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2: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哎，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有就算偷工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哎，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说，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会转告的。哎，再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跟张华贵谈的。我就怕他直接跟我翻脸，闹个鱼死网破的。
1: 你是怕他派人暗杀你？
2: 对吧？他毕竟是军方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我斗不过他的。
3: 你应该相信蜂巢的实力。还不来？那个山怎么回事啊？
4: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3: 那我再换回来。
4: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里边请，请。

0: 您好。哦，是郭经理啊，有失远迎，里面请，里面请。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西洋女子乐团。
0: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哦，都是乐器呢。检查一下。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呀？这宴会都要开始了。
3: 哎，
2: 进去吧。
3: 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的？
2: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你，
2: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
4: 走。
0: 等一下，先生，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你看成吗？
4: 动哪里点？
0: 成。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他们拿进去。

0: 行了，谢谢啊。
1: 你俩干嘛呢？一会儿来人了。这有什么好抢的？夏安，让王敏拿。
2: 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3: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4: 不用了，谢谢。
3: 好。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哎，救护车卡死了。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到晋江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与一线干部和企业家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序、精准科学、高效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
2: 在位于陈岱镇的一家鞋企，蔡占胜逐层查看车间、仓库等区域，检查疏散通道畅通、消防器材配备和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合理优化生产、仓储、办公等功能分区，加强日常电气线路检测维护，立足行业实际和实战需求，配齐灭火逃生相关设备，推行务实管用现场 5S 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人人能迅速撤离，个个会逃生自救。随后，蔡占胜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当地干部总结阶段性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共商下一步思路举措。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两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突出防风险，紧盯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严防次生安全风险，引导企业算清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安全是最大的效益这笔账，依法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主体责任，推动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要突出树导向，树立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理念，用好帮督一体机制，带着行家里手下沉帮助企业把脉问诊，不简单搞一刀切一停了事，注重互学互鉴有益经验，坚持标准不降、精准高效，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突出优生态，近远结合，标本兼治，预防为先，综合施策，全力抓好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高水平打造产城人融合的产业社区，分级分类推动企业入园集聚发展或就地改造提升，培育形成抓安全讲诚信的本质安全型企业梯队，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处置能力。泉州晋江市领导黄春辉、王明元，泉州市第六督导组等有关领导参加。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8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守初心本色、涵养忠诚为民、谋远担当的政治品格，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始终坚守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风险考验中坚守立场，勇担使命，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晋江落地落实。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立足晋江发展实际，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实基层治理，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晋江发展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要坚持守正创新、砥砺与时俱进、实干奋进的干事作风，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聚焦民营经济、产创融合、城市更新、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政府主要领导蔡占胜来晋调研精神。会议强调，要持续攻坚筑牢防线，把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相统筹， 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用电用火等安全问题，深化攻坚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做到排查整治精准高效，同时严防次生风险发生，确保安全投入务实管用。要帮都一体，形成合力，坚持严格管控与精准服务并重，帮企业降本增效，帮基层减压减负，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一线。要远近结合，营造生态，加快研究区域性整治规划和系统化整改方案，全力推动新一轮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深度融合，推动空间整治提升与企业分类整治一体推进，协同转型，着力破解厂居混合、一厂多租、一楼多企治理难题，打造现代化产业社区标杆。要加快培育企业安全文化，以龙头企业大手拉小手，示范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规范化，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全覆盖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战演练，提升全员安全生产能力和素质。会议研究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方案、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方案。会议强调，要责任化、项目化、清单化落实陈代镇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工作，坚持道路设施提档升级和安全隐患清零协同推进，从源头上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实现路畅人安目标。要坚持疏堵结合，保持严管态势，刚性执法与宣传引导并举，凝聚起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会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陈代镇城市管理提效专项改革工作作为民生工程、治理工程抓实抓牢，压实链条，协同联动，紧盯节点，

0: 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中村、老旧街区、危旧房改造和基础设施完善升级，做实做细基层网格化治理，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做大海洋经济，加快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会议再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再研究再部署晋江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要深刻检视问题不足，切实提升抓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任务攻坚，同步抓好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涉水、建筑施工、房屋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工作，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彻底整改。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传达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主要内涵，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对照全会部署的四个深化任务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还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晋江市人民政府党组2026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任务安排等。当天还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会。
1: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0: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项目、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化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渔港转型升级。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检查，副市长王野夫陪同检查。
2: 本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8次主席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11届十次全会、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主要领导蔡占胜来晋调研精神，研究晋江市政协机关有关事项。黄天凯指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筑牢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要聚焦中心大局，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提升协商议政之效，要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晋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黄天凯要求要深入学习泉州市主要领导来晋调研精神，切实扛起助推安全生产的责任，主动把安全生产工作融入政协履职权过程，当好安全生产的宣传员、监督员、调解员。要强化履职担当，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准助力安全生产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要坚持久久为功，助力统筹抓好当下改和长久力，建立长效履职机制，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政协领导吴力挺、蔡运清、陈希轩、林晓维参加活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当前晋江正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和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针对部分中小企业在厂房修缮、消防改造、设备更新等环节面临的资金压力，在晋江市财政局指导下，晋江市农商银行于近期推出厂房换新贷专项信贷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企业安全升级。
2: 该贷款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企业以下场景：厂房功能性修缮与扩容、消防设施系统性改造提升、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厂区安全环保设施升级，以及因阶段性施工产生的停工周转、调试复工等资金需求。
3: 这款产品主要以下特点：一是额度适配，单户授信额度最高500万，精准覆盖中小微企业的改造升级的资金切口；二是利率优惠，优惠后的年化利率低至3.49%；三是担保灵活，以信用和保证类为主；四是审批快捷，我们开辟了绿色审批通道，执行专人对接、优先受理、快速审批。
2: 据悉，厂房换新贷主要面向在晋江依法注册登记的中小微企业，要求企业经营存续、信用记录正常，且资金用途明确指向安全改造或设备升级，担保方式以信用或保证类为主，可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股东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担保。晋江传统优势产业中分布着大量中小企业，此次八条措施聚焦用工、生产、资金、订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坚持整治有力度、帮扶有温度。厂房换新贷的推出正是金融保障措施落地的生动实践。从短期看，它是资金及时雨，缓解企业集中改造期的流动性压力；从长远看，它引导产业发展模式向安全集约转变，推动中小企业主动接轨现代化工业标准。
3: 该产品的核心特殊性在于，它是一款以晋江当前产业全面整治升级精准配套的场景式金融产品。该款信贷产品积极地解决了钱从哪来的问题，又通过资金闭环监管确保钱花在刀刃上，真正实现了金融资源和安全发展需求的同频共振。
2: 据了解，晋江农商银行将采取线上加线下、政银联动三位一体模式，深入工业集中区镇街商会开展一对一上门服务，积极配合财政局和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确保惠企产品精准触达最需要的市场主体。
1: 日前，位于晋江东石镇的瑞思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全面投用，标志着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在生命健康产业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谷的首个启动项目，瑞思科正加速形成百亿级核医疗产业集群。
2: 走进瑞思科生产基地，一期四个生产车间已全部投产，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进行精密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系统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瑞思科正逐步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量。
4: 背靠晋江市、泉州市的这样的一个万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制造业基础，与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的核心零部件的精密生产能够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并且呢能够提供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研发型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配套给我们。
2: 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33亩，总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自2025年9月起，基地实行边建设边投产模式，四个车间陆续建成投用，并完成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生产。部分设备已交付至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 项目二期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以及三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预计在今年九月份能够全面竣工交付，年底投用。
4: 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市场方面呢也取得了不小的这个市场订单，我们交付给包括在甘肃、在安徽项目上的这个项目呢也都同步启动了这个生产。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原材料备库还有这个精密的零部件的这个生产都已经开始了，然后预计在今年年底呢我们要再完成两套质子、两套硼中子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生产和交付。
2: 据了解，质子和硼中子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肿瘤的治疗，构成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全面投用，瑞思科正发挥龙头带动效应，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打造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件错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上右
1: 尊，
2: 八宝尊，
3: 一二一，
4: 一二一。
5: 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6: 高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
5: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72座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6: 实不相瞒，为了找到这张图，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五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
5: 晋江这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白费劲嘛。
6: 所言极是。哎呀，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
5: 这也不算完，唐老弟，实话告诉你，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只要宝藏在晋江，你懂的。
7: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5: 要是有这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都搞成你。
8: 哎，高团长，莫急，这图还有临摹版。
5: 你娘的，我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
7: 包团长，武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
5: 谁没了？
7: 李公甫、王坑，还有武林保安队长蔡勇。
5: 哎呀，小的，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6: 哎呀，我明白了。
5: 然后老弟。有何新的发现？
7: 团长，武林那边……
5: 哎，武林那边晚点再说。走。
7: 是。
6: 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
5: 什么诗啊？
6: 吕毅是个大忙人，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
5: 我怎么越听越迷糊？
6: 图纸浸湿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嗯。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5: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6: 闲居少林病，草尽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5: 好诗啊，听不懂。
6: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嗯，高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5: 好，那我这就去找人来问啊。
6: 哎，高探长。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
5: 唐浩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我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拔钉子吧，啊！闲居少林病，草尽入荒原。
9: 报告三位属下，
10: 说，
9: 高虎的保安团已被捉住。
10: 好，那么
0: 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注意安全。
1: 明白。队长，刚收到这些侨兵，
0: 辛苦了。

0: 定渊祭奠日，犬蹒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
1: 昆仑同志，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蹒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
2: 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
0: 我回来前台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泰、随行的，还有唐汉。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的打。
3: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
4: 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蹒回老家。唉，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5: 猫说：“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4: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济公，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大魁子了。大家都很期待。”“
5: 可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阿妈、阿公，天天好，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
4: 哦，甜甜啊。” 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5: 我吃过了，阿姐也吃了。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
1: 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
2: 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
0: 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一件事。
2: 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四和甜甜吗？
2: 你放心，尽快去吧。不过，阿星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0: 您说。
2: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0: 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
2: 去吧。

0: 我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磨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林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翻自山。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梁琪。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道路通行堵点、市容管理难点、民生配套堵点，全面铺开道路环境综合提质攻坚行动，通过精细施工、系统治理、空间盘活，全方位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城市道路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在陈代镇海尾村九五南路，交警部门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常态化巡查管控工作。
2: 我们后面这个是那个我们九五南路，那我们这个标志标线已经往上起来了。那主要我们交警就是一个违停的，那个占道经营的，还有那个僵尸车，还有那个电动车，驾驶电动车无帽，以及那个超载等这个比较显见性的违法行为。
1: 此前，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联合海尾村交警部门等，结合沿街商户经营实际、群众便民需求，科学丈量、精准定位、统一划定规范经营区域，明确经营区域与摆放标准，既解决了摊位杂乱、挤占通道问题，又为流动摊贩提供了合规经营空间。在整治乱象、规范秩序的同时，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聚焦群众停车难、停车乱的民生难题，深挖闲置土地、低效空间资源，变闲置存量为民生增量，全力补齐停车配套短板。在海尾村科学规划七个停车场，包含三个村集地停车场和四个村民闲置地改造停车场，全部建成后可提供约460个停车位。与此同时，针对江浦社区原有夜市摊点分散如序、管理难度大、挤占通道等问题，工作组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充分结合商户经营习惯与居民消费需求，启动夜市摊位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得到了沿街摊贩和周边居民积极响应。
3: 之前是在商业街那边摆摊嘛，那边自从没有规划之前都是很麻烦的，一个是就是来的时候都需要不方便，要挪电动车，而且交通也不方便，然后又容易堵。规划的一条街之后就很统一化了，然后安全也很非常的安全，然后没有那么交通堵塞，而且也方便了附近的那些居民还有食客来这边方便就餐。
1: 本次综合整治工作坚持系统治理联动发力，龙湖工作组依托海尾村江浦社区现有基层治理基础，整合各方资源，凝聚整治合力，从道路秩序、摊位经营、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全方位成体系推进提质改造，辖区道路环境市容市貌、民生配套得到全方位升级。
4: 下阶段呢，我们会重点在江浦夜市的这个灯光还有摊贩引流等多方面去发力，以及在停车场上面呢，与资信公司来开展这市场化的合作，后续呢将。

0: 停车秩序、市场经营以及这个道路整治呢，划入这个村规民约，确保了这一项工作成果能常态化的坚持下去。
1: 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代镇多家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位于陈代镇仙石村的晋江海都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仓库已完成硬隔离整改，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施设备等。
3: 之前我们是生产和仓库没有隔离分开，存在二合一的现象，经过检查组过来检查以后要求我们整改，我们也就立即马上整改。现在仓库和生产车间完全分开，我们同步也增设了一些消防设备设施。
2: 据介绍，海都鞋业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3: 落实消防整改对企业意义很大，一方面消除火灾隐患，保护员工安全、厂房设备安全。另一方面，安全不出事，企业才能安心稳定生产，同时规范消防管理，也是企业长久经营必不可少的基础。
2: 位于陈代镇西板村的晋江天霄织造有限公司车间内物料规范堆放，同时配齐了灭火器、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
4: 第一，对我们车间的话，原材料进行分开，另外增设一个仓库来放我们原有的材料，然后第二，增加了防烟面罩等消防设备，第三，对我们厂区的老旧电路进行了全面的整改。
2: 杨静告诉记者，此次整改虽然短期增加投入，但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风险，为企业长远稳定经营打下安全基础。今后他们将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管理。
4: 进行消防的整改很有必要，有利于保障员工和我们企业的生命财产安全，让员工放心的工作，我们企业才能安心的经营。
1: 过去安全检查常常是监管部门推着企业走，而现在在池店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把专家请进门，给他们安全生产挑刺。下面我们就跟随安全专家李梦良的脚步，看看他是如何帮企业把脉问诊的。
5: 刚踏进泉州增腾鞋材有限公司，负责人魏振素便急切地拉着安全工程师李梦良报喜。李梦良也没多寒暄，直奔生产一线。
6: 那我今天有发现的是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比如说一些安全疏散通道啊，有堵塞，或者说灭火器啊，那个消防栓啊不规范啊，还有这个刚才有一个配电啊，配电那个不规范呢，包括所有的车间，我也带着企业领导那个老板手把手去指导现场指导他。
5: 面对专家的挑刺，企业负责人魏振素不仅不恼，反而格外真实。
7: 专家来了以后，他们指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认真整改，改完了还想请专家再来一趟，帮忙看看还有没有未发现的安全隐患，帮助我们企业把那些看不见的风险都挖出来。毕竟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生产。
5: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池店镇目前聘请了4名安全专家，按片区划分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指导服务。这种专家驻片、企业点单的新模式，正在让安全生产的防线筑得更牢更实。
1: 欢迎回来。近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作为今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共确定了112户重点帮扶家庭，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2: 眼前这栋正在建设的3层新房，就是今年四帮四扶对象张某座的新居。房子开建以来，张某座每天都会和妻子曾美玲一同到场监督查看建设情况。
8: 5月份，建好再过几天嘛。
0: 等家人先装修一下，差不多。

0: 都两笔钱呢、啊，才能进去住。
1: 张某作一家四口，妻子和次子都是智力残疾，每天靠捡拾废品和打零工为生，是村里低保户。
2: 他们那个石头房住了有五个兄弟，然后房子之前都是漏水，然后之前以捡废品为生嘛，然后家里都很乱。
1: 去年底，2026年四邦四福工程启动申报，在房产稀产问题商妥后，许娇志协助其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张某作一家被纳入2026年晋江市四邦四福工程重点帮扶家庭。
3: 这户纳入了2026年特困家庭四邦四福工程重点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呢是帮就学，每年1000元。帮安居呢，总共8万元。
1: 如今，原先的破旧石头房已被拆除，张某作和兄弟们一同翻建新居。
4: 我们五兄弟啊，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开心哦，也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1: 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四邦四福工程确定112户帮扶家庭，其中帮就业1户，帮就学68户，帮就医59户，帮安居32户。截至目前，一户对象已上岗就业，就学材料由市关工委审核审批中，已拨付29万元一前救助金，28户安居房已动工建设或装修中。
5: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在2026年部队军考中，晋江池店镇的江进瑞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以优异成绩被空军工程大学录取。这一家人的参军故事写满了两代人的家国情怀。
1: 在池店镇状元里社区，江进瑞身着崭新的空军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手里紧紧攥着那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眼神里早已褪去了少年的稚气，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的坚毅。
6: 心情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圆梦了。我爸在部队工作25年，从小我就听他讲部队的故事，看他的军功章，那时候就觉得穿军装的样子特别帅，心里暗暗发誓，也要成为像爸爸那样能保家卫国的人。
1: 面对即将开启的军校生涯，江进瑞早已做好了准备。他说，最大的挑战是防空专业课程和信息化建设，但他身上流淌着晋江人爱拼敢赢的血液，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指战员，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人群的另一侧，江进瑞的母亲正满目慈祥地凝视着儿子。作为母亲，江妈妈的心情既骄傲又激动。在这个家里，严父慈母的配合让保家卫国的种子早早种在了孩子心中。
7: 说实话，既骄傲又有点不舍，儿子长大了，懂得了家国情怀，也知道承担责任了，这身军装穿在他身上真好看。
1: 江妈妈回忆，虽然自己在生活上不会刻意严苛，但孩子父亲的影响无处不在，经常带孩子跑步、打军体拳、喊121，从小灌输男子汉要保家卫国的担当，这种军人的传承已经深深刻在了孩子的骨子里。父亲的军功章是过往的荣光，儿子的军校求学路则是未来的担当。
5: 日前，记者了解到，泉州市晋江市重点教育项目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项目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攻坚阶段，整体工程完成80%，各分项施工有序推进。
1: 项目位于罗山街道山仔社区，规划为暨研中学本部公办初中，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可容纳在校生3000人，总建筑面积约8.86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综合楼、图书馆、体育馆、食堂、师生宿舍、标准运动场及绿化管网等设施。据介绍，当前室内装修完成80%，外墙装饰完成95%，室外景观综合管网预埋完成75%，各区域应景装饰铺贴完成65%，主操场跑道硬化完成60%，现场多方紧盯节点，统筹调配人力机具，同步推进分项验收前置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全力打造精品校园工程。 招生方面，暨研中学初中部2026年初一招生工作已完成电脑派位，今后校区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容暨研优质初中学位，完善罗山高铁新区教育配套，优化片区义务教育资源布局，满足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
5: 本周恰逢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晋江市卫健局联合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为医师亮灯公益活动，向全体医务工作者献上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
1: 15号晚华灯初上，晋江市南岸夜景工程滚动播放热烈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致敬医师，致敬生命守护者，医心向党守护健康，致敬健康守护者，共绘晋江民生福卷等祝福语，以城市灯光为载体，传递对医务工作者的敬意。据了解，这次亮灯活动从15号晚开始，持续到19号晚，为医师们的辛勤付出献礼，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
5: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多层次培训，加快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奥卡电商物流园一期主体封顶，预计今年12月投用。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需要专业人才去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保障科技成果成功跨越实验室与市场的鸿沟，为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角色往往被称之为技术经纪人或者技术经理人。眼下晋江正在加快这一人才梯队的培育，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前不久，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举行，泉州分会场设在晋江，吸引了来自我市科技企业、科研服务机构以及高校的近50名从事科技服务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
1: 3年前的话，我是有参加过我们初级的技术经纪人培训，我是觉得这个收获还是很大。之前的话做的这个画面专利比较多，但画面专利的话要落地要转移，那这些人的话要到底要找谁，这整个流程的话你自己熟悉，你就会走得比较顺畅。
0: 所谓的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成他人技术交易为目的的从事中介等经济活动并取得一定佣金的人员。陈明福坦言，这2年随着科研创新和技术转移工作的推进，他深感现有知识已不够用，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
1: 所以我记得看到这次科技竞赛发布这个的话，我都马上的话错开2天时间来再学习一下。这个技术经纪人它也是有等级的，有这个初级、中级还有高级，切入的内容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很珍惜这次这个提升和学习的机会。
0: 近年来，晋江已面向全市科技服务从业者、企业科研人员开设了多期初级、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此次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由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泉州市科技局、晋江市科技局承办，晋江技术经理人协会协办，重点提升技术交易、成果转化、合同登记、产学研对接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晋江本土专业化、持证化的技术经纪人才队伍。
2: 后续我们将开展常态化、阶梯式的培训体系，实现初级、中级、高级分级培育，同时结合晋江产业特色，开展实战对接、项目路演、校企联动，持续壮大本土技术经纪人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0: 除技术经纪人队伍的培育之外，晋江还有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 RTTP 培训，这是国际唯一的知识交流及技术转移经理人专业资格认证，由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联合泉州人才发展集团承办，2025年7月在晋江正式启动，分5次培训，每次培训为期2天，今年8月已完成第4期课程培训。
3: 我们把这个这些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讲解带过来，特别是把他们的在海外这些经验也带过来，因为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去办这种国际的就差技术转移经理人的课程呢，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吧。
0: 以最新一期课程为例，培训聚焦产学研对接与企业融资战略2大主题，特邀具有国际技术转移实战经验的专家团队现场授课，提升学员在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进程中的核心专业能力。这种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战深度的培训也是参训学员所渴求的。
4: 我平时会组织一些就是企业家的沙龙，那主要的话是咱们泉州本地的制造型的企业，那他们会有一些科技成果转化或者是产学研相关的需求，然后在对接的时候就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化的这种技术商业价值的这种评估体系，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就非常好，第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人脉资源。
0: 该培训不仅吸引了晋江本土相关人员参加，还有不少专业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从北京、江苏等地专程赶到晋江参加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5: 因为我是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科技开发办，然后呢专门就负责做产学研成果转化这块工作。我们学校呢对这块工作也非常重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希望能更多的学习，把这个老师的更多的一些成果跟企业跟产业能够更好的结合。
6: 我来自江苏常州，是一名长期在一线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从业人员。在 RDTP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给我的技术转移工作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0: 正因为市场有需求，香港理工大学 RTTP 培训自去年率先在晋江启动后，还在深圳、南京、武汉等城市开课。接下来，香港理工大学将继续发挥亚洲技术转化标杆作用，深化与晋江的合作，培养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能推动合作落地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让实验室成果真正扎根产业，赋能产业。
3: 在晋江这个民营企业这么这个活跃的地方特别重要。我们以后呢港理工就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些课程带过来去打响我们这个品牌。
0: 晋江正大力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而技术经理人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未来晋江将继续通过多层次培训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以专业科创服务助推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系统化的培训，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科创服务团队，规范本地技术转移服务生态，高效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助力晋江传统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0: 8月16号上午，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安平码头的晋商回归项目奥卡电商物流园一期工程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1: 现场嘉宾共同为厂房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工。该项目由澳门籍安海乡贤陈鹏飞投资1亿元建设，是南翼新区盘活旧厂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示范项目。园区地处晋江安海、东石与南安水头、石井四镇交汇处，区位优势显著，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区域现代化高标准仓储物流的空白。
2: 我们现在整个占地面积是4000平方，然后总的是5层楼20000平方的一个加工仓储，然后主要是做物流，然后还有一个电商办公室这一块。

0: 也面向电商办公、物流平台配送、云仓及加工产品四大板块开展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提供从装卸、打包到运输的全链条服务，客户只需货进仓库，后续物流配送均由园区负责，真正实现一键托管式运营。目前，京东物流、中通快运、安能物流等国内头部快运平台已抢先入驻，多条货运专线同步开通。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深度融入南翼新区产业布局，为周边制造企业提供高效物流支撑，同时盘活安平码头旧厂区资源，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日前，记者从罗山街道了解到，位于罗山街道社电社区的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力争2026年9月底完工。
2: 五号，记者在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的在铺贴地面瓷砖，有的在安装机电设备。
3: 本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建设主体的建设工作，现在进入了室内的安装，精装修工程已经完成2-3层的地面铺装跟墙面的吊顶的施工。
2: 据了解，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由晋江文旅集团建设，项目以创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为引领，致力打造区域一体化癌症诊疗中心。
3: 在我们紧锣密鼓的施工期间，我们也同时加强了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以及消防设施的建设，室外设置了消防栓，室内在主要的施工区域设置了临时喷淋系统以及相当数量的灭火器。
2: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医疗装备自主创新的重要示范工程，为晋江乃至周边地区医疗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下阶段我们主要在加快项目各项施工的收尾，加快机电设备的安装工作，力争在2026年9月底完工。
1: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吧，成天勾搭着我老爷往这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1: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 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你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2: 哎，马上去催。
3: 都入秋了。

0: 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哟，
1: 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我这儿也没有有缝的蛋。哎，
2: 这不对呀！
3: 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惦记是吧？是。
4: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的。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5: 说得好，
6: 王爷。
4: 王爷，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王爷。
3: 王爷。
4: 螃蟹。糟味儿，糟味儿。
7: 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8: 算了算了，
9: 酒热好了。哎，
4: 不敬我一杯啊？
9: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4: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没有。<笑>
9: 您慢用，我去给您瞅瞅菜啊。哎，你说这酒哈，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10: 掌柜的，我找螃蟹。
4: 这边请。
9: 螃蟹。
4: 哎，
9: 您的客人。
4: 哟，哎，来。
11: 坐坐坐，来，嗯，久等了啊！见到宝贝了？
12: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1: 叔，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2: 你说咋整？要不往牡丹江走呗。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11: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12: 嗯，是。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
11: 也有可能是买身那人，想空出套白狼。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 爸爸，
12: 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11: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这么晚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
0: 咋不行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儿。
0: 过来。上哪儿了？
2: 哎，别慌，别慌，别慌，
1: 不是我的，看，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1: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谁派你来的？这
0: 陆世荣和宁秀找上你了？
1: 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
0: 那那俩尾巴呢？
1: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
0: 这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那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
1: 他不简单，夹着小心呐。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
2: 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3: 降！
4: 太，姐姐，妹妹，我来了。
5: 哎呀，你不小红枣吗？
6: 来一个，
7: 来一个，来一个！
8: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
9: 人没到嗓子前到，百灵鸟都没你能咋呼。
10: 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
9: 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哎，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10: 我有那么老吗？
9: 架不住我嫩呢。
10: 切，
9: 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11: 啥话都让你给说。
9: 后厨点菜去。
11: 点菜，哎呦我，还我姐够意思呀。
9: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11: 那，
9: 顺利吗？
11: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上哪儿，那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啊，姐。
9: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11: 嗯，那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9: 咋还烧林子呢？
11: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9: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11: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呐！姐，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 拿奋力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9: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12: 哎。

0: 又干啥去？啊？
1: 看看门关好没，家里来钱了。
0: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2: 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
0: 姐，我可告你啊，这人有煞气啊！
2: 煞气吧？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
0: 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2: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
0: 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2: 咦，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0: 干啥玩意儿呢？王掌柜，哎，您的酒，哎，来来，放着放着。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呢？
1: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窟之家的酒。
0: 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呦呦呦呦！
2: 怎么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哎，
0: 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人了！哎呀，
1: 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儿？
0: 是，
1: 死的不是老公，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0: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哎，对对。 让人给杀了！哎呀，别急，别急，可惜，看唱多好！哎，好，好，好！哎呦，钱忘给了，
3: 谢谢掌柜的。
4: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哎，这下唱的好，好，好，好！掌柜的，哎，
5: 好事儿，
4: 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啥意思？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5: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6: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哎呦，螃蟹，螃蟹，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屁，各老嫂子啊！哎，这儿有来了，哟，螃蟹来了，
2: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3: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2: 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
3: 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2: 有你就行呗。
3: 又是断头饭呢？
2: 嗯。
3: 犯的啥官司啊？
2: 杀人了。
3: 为啥呀？
2: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到上路。
3: 我去安排。
2: 嗯。
4: 爷爷们前喝顿酒，一只鬼们象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揍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又解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 拜山海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沟把关山。要学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沟扎脚端不上金饭碗，金水花花汤汤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泥鳅不是带我入金山，还是把你藏起来。把我揣在这儿，一不留神命搭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和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

0: 爹啊，娘，儿，来了。
1: 你们几个，谁伸手？
2: 老三，轮到你了。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1: 老四，你来吧。
3: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1: 去去去去。
0: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喝我一个人霍霍呀。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1: 啥意思啊？
3: 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4: 我来吧。
1: 这儿，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3: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1: 你们看看大阔这日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
1: 他还说：“你做的事情，积德的事，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0: 包在我身上。
1: 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2: 我这菜，还合口味呢，咋还唠上了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
3: 走啊！哎呦，哎呦，哎，胖爷，您等等，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
4: 胖爷，闺女我都小心点啊！快点啊！哎，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3: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4: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儿，我哪抢得上呢？
3: 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
4: 不值当、啊！哎呦，谢谢啊，谢谢啊！
5: 我沈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0: 兄弟啊，咱俩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这辈子受苦了。
1: 下辈子争取托什么好人家吧，不多说了，我走。还说啥了？
2: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啥呀？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你这是在诅咒我？
1: 金子，泥鳅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
0: 还有事啊？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这东西有个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了。给我啦？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啥玩意儿？
0: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1: 就为这？
0: 啊？
1: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0: 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1: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啊？我是深行的朴掌柜。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能，请。我想想啊。
1: 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了解。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个丫娘比我还毒呢，您就别开玩笑了。你究竟有谁？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2: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3: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得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2: 慢走了。

0: 你们先泡了，我先走了。
1: 去年这杀猪怎么
2: 做？吃饱了。
1: 家怎么样？
3: 镇
1: 这还有文物呢，
3: 下雨大了
1: 啊！你抽我干啥？
4: 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1: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4: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啊？咋？
1: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4: 拉拉倒。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闲的啊。
5: 别瞎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趴下！瞎扯啥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你这搓澡啊？
1: 妈，
0: 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着。
0: 哪儿人呢？
1: 牡丹江的。
0: 那地儿啊，俺去过，
1: 是吧？
0: 还走过三宝桥呢。哪儿？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哎呀，那是俺记错了。哼，嗯，
1: 兴许吧。
0: 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找宝贝呗。就为求宝贝啊。
0: 病重，这不在家养眼吗？那么，爷还是个大孝子啊！可
1: 不嘛，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该给你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
1: 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上点劲儿啊！
0: 成。
1: 尝尝尝尝尝尝尝！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咱还早成。这说话间，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职。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鲲鱼关云长。 青金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昌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鲁肃张望着，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爷们儿。
1: 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舞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2: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1: 罩子放亮点儿。 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3: 向前走9步，
1: 1步、2步、3步、4步、5步、6步、7步、8步、9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3: 说时迟，那时快，大船靠岸，鲲鱼稳当当的下船。哎，我小子不是个东西。
1: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3: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0: 鲁肃一借，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子是虎，你得卧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
2: 那又有何用，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
3: 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4: 别退呀！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3: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
5: 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3: 李掌柜，对不住了，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6: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7: 爷啊，八根金条，你就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3: 爷们儿，
6: 你就一把撸子吧，
3: 你看看。
6: 俺们兄弟要躲着，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7: 你搁这唬我呢？
6: 没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操！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7: 走走走！
6: 开！
7: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走，退够数了吗？这我也看不真儿啊，只多不少。
8: 下来吧！哎，啊！看啊！我，你的宝贝儿，
7: 是啊，
8: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啊！说罢，关羽双开如数上大船，拍着肚子说：“这好酒好菜，都把关宝吃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6: 说，哎，哎，哎，说，哎，咱歇会儿吧。
9: 走了，我屁股蛋子都要垫烂了。
6: 咱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9: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6: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9: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哎，来，说吧，
10: 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好，好，好，好，好啊！好个屁！你总比这。
11: 老山参没了强啊！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不是草根子，老山参，老山参的呢，宝贝。你过来来。
12: 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可能他能管饱吗？
11: 哎呀，你轻点儿，你我，你，哎呀，
12: 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
11: 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12: 这是咱花钱买的。那咱也不亏呀，
11: 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呢。哎，你还说要给我张嘴了？哎。
10: 啥呀？
2: 也不懂，老娘们儿，
3: 啥也不是。

0: 见到宝贝了？
1: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
0: 你别心急呀，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1: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0: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0: 卸了货，把车停在说好的那个地儿啊。是。小坦诚，
1: 太君，大大的丰收，大大的喜悦。嘿嘿，我给太君带了吃的。
2: 喝的、用的，还有洗澡水，用中国的话讲，这叫干干净净，有吉运。请兄弟们，欢迎一下。喂，阿辉，欢迎。小团长，今まで協力したに感謝する。所以，少佐决定邀请你一起来过秋之祭。
1: 一緒にお酒を飲んで、これからの修学を祝おうじゃないか。はい、喜んで。

0: 我们去看看老叔都在。
1: ，好好找找。
2: 好。
1: 方向，勇啊！
2: 叔，啊，一个号都没刻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0: 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小棍儿，把咱俩还有花的号先刻上去。
1: 好。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

0: 说，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啊，等这阵风。

0: 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走得好，走得好。谢什么呢？我帮嫂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好，我再谢谢嫂子。
0: 小西川，来，自己缝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不行，
2: 别嫂子，
0: 嫂子，看看咱们新衫草药好没好？来，我看看。 挺好的，给我吧。
2: 那行，那我走了啊。

0: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儿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哥。

0: 何事だ。
1: 報告、欲望報告、爆発した。
0: 全員向かえ。早く急げ。
2: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走，
3: 是。
4: 团长，走啊！
2: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别回头再说，
0: 得出来开车啊！
2: 咋了？
0: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
1: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吊脑袋的。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1: 哥，我求你了。
0: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1: 谢谢哥，谢谢哥。
3: 老汤没在车上，啊！不行，我得去找他。
4: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啊！我得去找老汤呀！
3: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走，快走！
4: 车来了，
5: 车来了。

快走！快点！快！

0: 大家快跟上！
1: 往上跑，分开跑，分开跑！

别管我，快走！哎，走！别走！李志杰，慢点！喂，李志杰，前头没道了！别走！我哪儿走啊？李志，打不来了，大胜哥！李，叫吧，不掉也是死。

0: 别杀我，不跑了。
1: 走开。

0: 也可以带着他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我怕他。父亲，我害了你们。

起来！你是谁？

0: 家亲，
1: 我才来呐！
0: 那天山，
1: 哎，就把牙床下，
0: 二金莲站在
1: 平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不学好。
0: 小家人一听心酸痛，和母娘天天来比咱那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4: 小倩，你咋没死啊？

0: 快进来！
1: ，
0: 好说，就一句话。
2: 没人救了，没私了。
1: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下老虎了。
2: 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这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炕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雨果！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雨花。后来呢？
2: 哎，
0: 哎，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1: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挂那个也没有。
3: 哎，
0: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啊，没事。
1: 来了来了，
3: 前院挺忙的。
1: 嗯。
3: 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1: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3: 哪来的活鬼呀？
1: 啥活鬼？是我兄弟，
3: 亲兄弟啊！
1: 比亲兄弟还亲呢。
3: 行，亲兄弟管饱。
1: 嗯，哎，去忙吧，没事。
3: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1: 这味儿可大了，先熏着你。
3: 你刚才那会儿味儿更大。
1: 帮忙烧锅洗澡水呗，麻烦了。
3: 记事儿，
1: 谢谢啊。来，快来，多快了吧？来，吃啊吃。
4: 你刚刚说自家人，
0: 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1: 哦，快吃快吃快吃。
4: 云虎，
0: 嗯，
4: 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4: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1: 快吃，别说。
4: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吃饱了吗？哎，嗯。

0: 这杯敬老汤，
1: 你敬。
2: 没准老唐也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
0: 嗯，对。哎，这话说的有劲。那咱就盼着老唐还活着，
1: 嗯，
0: 盼着同志们都好好的。

0: 暖和了。
1: 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2: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西北那个大风吹管冻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晓得那黄狗成白狗啊，咋得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小爹爹，瞧你个嗓儿那个熊样，啊，小爹爹，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嗯。

0: 爹，娘，哟，你回来了。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1: 娘，我待不了几天啊。别动，站那。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你，出去。
2: 来，快进屋。娘，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身行踪啊。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我们这边扫码，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闹心气的家，这位陈天罡心受贪亲家，闹心我是老暗暗死，亲家亲王亲，出边家我暗老弟，单身一对名叫暗喜，外卡令你真难恶死。出地大，多也上万家的子，只说我唔记未猜为你。查你一党老的家己，不便今日去探我哩哩，免得我等我多挂心挂意。

0: 闹了一场门，如此早被坑，闹不一开声闹暗，
1: 不成。

0: 在何老伯的因为还我心情莫说免得他拿起来对头干苦你的土人说恰杂波我的土人笑寂寞日记好
1: 是你三时准能够两个早晨早发起等到没我的人我问你啊哥
0: 最细沙看在金生结虎吹俺无过生意我的高等啊我的何老伯老嘴是吴景阳金生这董崇年身家背骨来不把咱哥哥的毛虎吹我大钱无拔酒连无醉怕怕你只是行行听你话要不姑想要生事啊你今家到底有什么心思啊
1: 我问你咋咪咱怕生什么呀
0: 咋咪
1: 嗯假设你都想要生气
0: 呀呀咋咪咋咪怕生什么呢嘿嘿怕生你今家不去探看男女你不由我来了你你放心做你去无言的
1: 你也答应我什么呀
0: 答应
1: 假设你都假设
0: 呀呀呀答应你什么呀对答应要给你做一只骆驼
1: 什么
0: 骆驼
1: 叫我卡骆驼是要挂死你弄不
0: 哎呀是要给你做一只李德
1: 李德不将你老婆都黑门来得啊
0: 不是啦是要给你做一只李哥
1: 呀做一只李哥啊
0: 哎呀不是啦是要给你做一只刚的李呀叫做李呀哥不将你好卡老糟哥我挂到
1: 安内就对了可是你今年不去大困小事这点的关系我不出东西
0: 是我就吃过几期一次吃困死去
1: 你人用的问题加上去啊咱

0: 你真敢啊，玲玲，
1: 家里就无嫌弃，
2: 就是。

0: 球，
1: 老不修无的咧，给红流。
2: 你要走来咧，
1: 走来喽！
2: 店门口咧杂草，你有拔草，起步就搞到。

0: 放心做你去都来包保你
1: 万一你也等我看来好
0: 哦哦哦哦哦哦哇，你呀狗是真牛做的，所以你没管到。
1: 你不连环好，我请出你手起来真牛白。哦！

0: 喊牛来喝水哦，喊牛来喝水哦。
1: 你不是闹牛啊？
0: 哎呀，我来，我来呀、啊！唉，啊好好，下餐无平安咯，下餐无平安咯。

0: 人命不救我，真是给官为难。
1: 哼，好心讨雷惊，人救你一命，你唔答谢也就算了。亚哥，
2: 知道，有的无礼。

0: 清官难断家务事，社无秘应。
1: 下去，身为百姓有表官，为民百有改词，真是愤怒之至。你有何委屈？但是不好。
0: 既是如此。

一条意，错了心不梦留恩，也困茶帮你

叫头轻轻坐了三日来竟然

0: 论一时想不开，这倒最心事啊！
1: 哈，好好去，好去啊！天地难留，天地难留，来，请等。
0: 老爷，老爷，这搭是江边，暗是厦门，是要清啥等啊？
1: 哦，我说气候多了。
0: 其实咱救伊一命，伊做到仁至义尽，色彩也唔说得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咱啊何必多此一举啊？
2: 啊，是啊，是啊，啊，路途遥远，啊，佮敲破了就加水加豆腐哦。
1: 不道理，只懂
0: 在。
1: 叫我妞出来，
0: 出我妞做咪？
1: 上去大金了不眼前之困。
0: 老爷，咱只剩一撮撮啊嘴唇，是要留当尊大公的多尊钱。
1: 啥？说不知道。
0: 无。

0: 那好可啊！这摆准时，搁托我欠者交衙门，这嘴算你看怎样？
1: 两共三摆哦。
0: 三摆就三摆，分文未少呢。
1: 哎，从来没看见法庭的官，一年拍十八竿，这样。救你！
0: 多谢老哥，多谢老哥。大金，跩催阮，可解面皮之急，你暂且休去。
2: 多谢大人千金，只是奴性。不管受令，
0: 这是为何？
2: 奴性的家里心不不好，有家独亲像无家呢，可卡做阮娘嘛无用。奴性我也是一死了事。
1: 唔通哦，唔通哦，
0: 哈。

0: 是罗心的排光啊，排心布。
1: 你看，你看，这时也不是回来了。
0: 人来心不来，不知免来。
1: 我今且放心，太本官混混高混因一番，定爱还你一个好哥啊，好心不？
0: 哦，大人啊，我哥啊虽不好，但念着心不怀有心印，你。这就轻随心梦家心。
1: 大金且放心，请你准称哈西呀。
2: 阿妈随我来。

元帅赵世宏，中国自叹少年郎，人老只有笨蛋，讲得笨蛋。点

0: 心，伊也大心，唔照顾我，不照顾伊，啊，无你买一只羊母是要创啥？
1: 你袂晓得，照顾伊就是咧照顾你，
0: 七套八套。
1: 欸，我算日子啊，牛家临盆时，羊母拄好生羊啊，到鱼时，我则个长链。专门掠羊人来从娘家里抱过来，阿姨人水大无够，也通用羊人来撒体贴，凶的性质搁好了。
0: 哦，安尼说，阿你唔算咧为我着想咯？
1: 当然咯，你是我的唯一。阴母的啊，煞会晓听人话啦！哎、欸，行，倒来去。

0: 也是同人性用兵无路用。
1: 喂，啊，这是啥人啊？哪在贴现代？
0: 想免问我啥人，看我甲杨化仙遍地端详。杨母啊，杨母，独家好心的出言不逊，多有得罪。其实伊是甲你的滚绳笑，伊是说你尽管是你的幼哥啊，好好的做下来，伊会好好的照顾你，袂当你长年，托你将恁哥啊饲较肥肥大大，将来好端庄接待。你看你好心，
1: 妹，来，咱倒来去。
2: 哇，专听话啊！嘿，啊，搁是客官你有办法。
1: 大胆，大人面前休得无礼。
3: 得，
1: 大人。大人伊是江宁地府四公四大人，你哪紧紧归来？
3: 哎呀，
1: 民妇又敢不识泰山，望大人施罪啊！施罪。
0: 子东
1: 在，
0: 将羊牵一边去。

0: 您起来设位，
1: 下台宾。
0: 来来来，您滚嘴来。
1: 不敢。
0: 不用姑说，我也是晋江人，这岂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2: 哦，是难出人哦。
3: 何所谓？
0: 你夹咩？来来来，这。我是来探亲的，顺便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我来问你，你最近家中靠丢失什么？
4: 丢失什么？都无啊！
0: 都无吗？
3: 阿太呀，有啊！
0: 哦，丢失什么？

0: 是按你说，暗度煞无通去遐咯。
1: 吼吼，蔡本，你哩？
2: 太我想一个，阿妹啊，向下咱就小心嘛。此是最寡人，未服暗风，咱千万唔通心口开河啊！
0: 无要怎啊好话，遮土动啊！
2: 第一，唔通使咱丢失物件，以免损坏雄风；第二，唔通敷衍应付，以避藐视官位之嫌。第三，
1: 我不，你卡想好无？
2: 想好了，想好了。阿妹啊，无咱从厝内块计时起头，搁搬出来个详细查一下哦。
0: 好，我查。

0: 我真无丢失神秘，
1: 确实都无芳气啥。
0: 来来来来，本官阁同恁提醒一下，恁唔通只查死物，应当加想想活物。
2: 活物，等下用小人阁查查看。

0: 是你聪明，啊，守本分，啊，厝内有芳鸡啥，啊，阮就说啥，啊，无芳鸡啥，阮绝唔敢自爆。
1: 对对对，无丢失啥，无丢失啥。
2: 传本红丝，
0: 金牛仔。
2: 文官阁问你，恁家中现有几人？
1: 贵宾太爷家中现有三人。
2: 哦，多三人？
1: 啊，一个我，一个阮母，啊，阁一个。
2: 啊，这个是谁？是啊，金氏。
1: 啊，这个。
0: 呀，这个想不出息的阿爷娘。
1: 出戏嘞！
2: 哦，老，哦，老啊！

0: 本本官个问，这世间何人与你最亲？
1: 无无与我最亲。
0: 其次哩？
1: 其次是钱，无钱有无爱，得人走。
0: 贼个混账东西！

0: 来，就娶不昂死，交帝皇帝贵，守家孝心。
1: 遵命。哎呀，阿君心烦好醉，阿君心烦好醉啊！好醉，归家归日，恁就知影咯。
0: 哼，休要多言，待下。
1: 是，请啊。

0: 起来了，啊，搁一个老乌啊，唐三凤呢？
1: 我个呸！是啊是啊，不要想才想起那个老乌啊，真砍头！
2: 江林说，您老乌已经倒追自尽了，无人通甲您三凤了。
0: 什么呀？我母亲倒追自尽了？
3: 不错。您家的母亲我有倒追自尽了。
0: 哎呀，母亲啊，害你不好啊！
2: 考啥？连鸟考螺丝，假真心。
3: 哼，滚去大清刑法，不好之徒，定受挑衅。来呀！
4: 嗨！
3: 将这不好之徒抓本，定斩五十大板。
5: 是。
1: 一什么？一什么？三什么？
3: 在本官多次追问你家中小有何人，你因何马上出家己的苗亲来呢？
0: 信不相瞒，小人不是马上，你是未记得哦。自从成亲了，我我听无话，将老母啊夹去茶房里去徛，一心只顾小日子，清寒快活，慢慢的老。说完了，前几日我父吹出挂游山玩水，临行时却未记得向母亲致会一声，慢慢想到阿母伊，哎，
3: 传本百姓好为先，做人要懂得报恩，那

得到，拍得好，今仔若无有着大运功，我死咯！阿姨为是咧。

0: 起家，爱你外哥啊，爱对我不好，请伯伯了事了事。
1: 哎，阿母啊，阿母要过了，母要过了，
0: 咱三个倒来去。好，咱三个倒来去，多谢大人。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报告，洪德怀林彪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1: 彭军长、林局长，损失很大吗？
0: 大，我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我的师长彭敖牺牲了。林彪，你的红一军团呢？
2: 应该已经超过了一千人，具体人数根本来不及统计，这样硬攻下去就是上千人的伤亡了。
0: 宁都会议凭什么撤销老毛的军权？老蒋前三次围剿全败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是多少人？要对付老蒋的近400000兵力。老毛对这次提出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再这么下去，我彭德怀崩干了。
3: 彭局长，不要乱讲话。
4: 老彭讲的没有错，宁都会议的决定我是有问题的。由于我对毛泽东主席不了解，又从苏联回来
5: 不久，
4: 对苏区的军事战况缺乏深入调查，撤销。

0: 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打南丰这件事，恩来和涂总司令也是和毛泽东主席意见一致的，不赞同去打。南丰易守难攻，
1: 那就改变战略战术，一定有转折。
2: 有压制可能。
1: 据我们前方侦察人员的报告，陈诚知道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了南丰，
3: 已经命令他的第八师据城固守。
4: 同时，急令驻南城的二十四师驰援，命令中路军各路纵队迅速向南开进。就是要在南丰合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
5: 他们得到的消息比我们要早，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6: 是的，也是京城得到的消息。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7: 研究出结果没有？
5: 已经达成共识，知道你们要过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否可行。
8: 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迷惑城城部队，尽快撤离南丰，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哨、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等待时机。等待他们的援军先把他们干掉。
9: 对，然后诱敌深入，
10: 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苏区。
8: 对，
9: 今天是九号，二十六号，最迟二十七号，全部按部署到位。
8: 右翼。 进入黄陂秀园一带，等待他们的五十二师，左翼进入黄陂的霍园，歼灭由西园固港进入的第五十九师。具体作战方案图，恩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11: 这还是回到了朱毛的游击战术吗？
12: 对，当时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敌人的围剿就是提出了这个战略战术。
13: 毛泽东主席。 在瑞金主持政府工作，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不仅是要指挥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布局，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经济上、物质上的来源已经被敌人卡得死死的，目前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危在旦夕。
8: 相信毛主席一定会转危为安。
13: 回去部署吧。
5: 我还要讲句话，请你们把握。知道你要讲什么。关于抗日的决策，
13: 对，
5: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完全霸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被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我建议打完这一仗，出兵北上抗日去，干他们！我们要联名请战，苏区一大会议的决定不能改变，
13: 彭军长、林军长，你们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虎将最多。
5: 这次让你们强攻南丰受挫，损失了很多官兵，心里一定很难受、很憋屈。打起精神来，还要把你们士兵的士气鼓舞起来。夺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只要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战士的士气就全上来了。
13: 好，
5: 林军长，你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官。
8: 要坚定信念，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请你们放心，怀疑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是你一个人的思想。队伍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普遍，你要做出表率。
14: 脑子是指挥枪杆子的，遇到任何困难，不允许有消极情绪。彭军长也一样。

0: 这场战役一定要取得胜利，伯承，向你们致敬。
1: 请参谋长放心，
2: 我们黄皮剑。
3: 皮剑，我们会马上把这次改变的战略部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的心里也会安定许多。妈，文英嫂子、桂莲嫂子、兰英，我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彭军长、林军长、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
4: 我们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共歼灭了敌军三个师。但是，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到今天，已经牺牲了很多官兵，大家都非常难过。我们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于奔明，为掩护省委机关和曲乡干部向浏阳方向转移扫清道路，被敌人一个一拥追击。
5: 于奔明部长是我们到井冈山认识的最好的老大哥，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称他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将。奔明，我们是老朋友了。12年前，你在平江农会开办农民夜校。 最后，你来到长沙的清水堂找到我，你讲，如果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此生无憾，我很荣幸。第二年的冬天，我们成立了平江第一个党小组和地方团组织。3年后，我们又建立了平江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已领导平江的工农运动。 如火如荼，大革命失败后，你被反动派通缉。
6: 你手下的近1000名工农义勇军，被贺龙军长看中，加入到他的队伍，
5: 跟德明一起参加秋收起义。我们共同战斗了7年，这7年，你总是捡最重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上。
6: 每一次改变队伍，你都是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其他人。在三文村的那天夜里，你跟我讲，如果我身边只剩下一个人，一定是你于本敏。你是要誓死跟着我的。你还讲，虽然你掌握五岁，可是你的心是热血铸就的，年轻着呢。

0: 本明兄，我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你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连送你回平江的能力都没有。
1: 千里，
2: 妈，念信呢？怎么样？送去了？
3: 看见毛主席了，泽坦也看见了。
4: 有家呢？看见爸和有家了吗？
3: 看见爸了，爸看见咱们送的军服可高兴了。爸还说，准是妈叫我们昼夜忙活，才做出这么多军服来。
2: 那也不够。有家信上讲了，受伤的战士很多。你爸的缝纫组是不是还在缝缝补补的？
3: 更厉害了，瑞金的被服厂和各个地方都在做军服，还是不够。
5: 你爸身体怎么样？他这把年纪经得住吗？
3: 看爸的精神挺好。爸最不放心的是妈、大虎、二虎和根，问了两三遍你的眼睛和几个娃长多高了。
4: 有家呢？他说什么了？
3: 还是问妈了，让你不要太粗心，好好照顾妈。
6: 你没跟有家讲，兰英现在家里家外事事忙活，妈总夸她呢。
3: 说了，有家听了心里美得很了。
5: 毛主席也吃糖有爸爸了？
3: 吃了。

0: 都吃了。毛主席讲，
1: 好甜哟。
2: 没给爸留下几个？
0: 爸才不肯吃呢。最后毛主席提议把两箩筐糖油粑粑都送给了陈树湘师长的34师官兵了，还说湖南人请我们闽西子弟尝尝糖油粑粑。
3: 毛主席心里总是牵挂着咱们闽西子弟。
0: 毛主席瘦了些，听说是太忙了，现在蒋介石把那里的经济全部封锁了，毛主席每天都带领县委书记邓小平、项英、伍佰同志在设法捣毁他们的封锁，请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行长跟白区继续搞秘密的对外贸易。听说水运也马上开通了，泽坦讲蒋介石的脑袋是无法跟我们共产党比的，毛主席抓得可仔细了，想织布、造纸、制糖，如何自给自足。
4: 共产党想的是咱们穷苦人，虽然反动派蒋介石有武器弹药，有上百万的军队，但是咱们有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穷苦人，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地去打他们。
3: 桂林说在点子上了，咱们闽西有多少像咱们家一样全家上战场，杀他们，杀日本鬼子。
0: 毛主席讲，不管敌人如何封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孩子们的教育要抓，扫盲班要办，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正常进行。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泽坦和他爱人贺仪带我转了转，果然是这样，我还喝了一碗红井水，是毛主席为那里的乡亲们打的，从前他们都是去十几里以外去挑水。
2: 红军战士可会打井了。那天邓子恢书记给我们开会算了算，红军在我们闽西就打了近十口水井。
3: 毛主席有问大虎二虎跟了吗？
0: 问了。毛主席还讲，敌人也许很快又要反扑过来，会比前几次更加猖狂，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我们情报人员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不要东跑西跑了，担架队最好也不要参加了。我党培养一名地方情报人员很不容易，周书记手下太缺少成熟的基层情报人员了，这里的秘密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
2: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
3: 能去，就是上了战场只管抬伤员，不要到处找友家。
2: 不找，友家在红一军团，想找也找不到。
0: 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牺牲四位同志了。
2: 不怕，我牺牲了还有你，你牺牲了还有二嫂。友家讲过，干革命就是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0: 像我妹子。
2: 二嫂，
0: 友
2: 家的信还没念完呢，念好给他回信，跟友家说我上担架队了。
5: 阿婆，不急，副院长那里的妇幼医生
6: 医术是最好的，
5: 母子一定会平安。
7: 母子，是暖我啊，你先人说得准呐。
8: 现在只能在乡下找到你了，
6: 周书记。
5: 恩来，这位临产的孕妇是这里孔村的，家里的五个兄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的父亲是之前模范，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了挡住敌人飞过来的炸弹，扑在了躺在担架的战士身上牺牲了。
8: 他的五个儿子也都牺牲了，
5: 两个在赤卫队教养暴动牺牲，老大老二被叛徒出卖死在了郭凤鸣手下，老三老四在红一方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在战场上，老五在彭军长的红三军团强攻南丰的那天夜里中弹牺牲，牺牲前刚刚成亲不久，他们的母亲希望他生

0: 我们家的男娃可以把孔家的姓氏传承下去，前面的四个兄弟没有条件成亲，村里的人也都盼着他生个男娃。你的孽迹又犯了，是好是坏？
1: 是男娃，男娃，
0: 你就是贤人，哎，老人家，使不得呀！
1: 你有难受了？快，快把王主席扶到屋里去！快，
0: 不要，不要，是孔家生了男娃，高兴的，
1: 恭喜，恭喜！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急事要跟副连长说，
1: 请副连长院长过来。是，不要去，一百里路呢，副连长很忙，很快就会过去了。
0: 你们都出去吧，恩来有事要讲。
2: 是。
1: 你事情多，先讲吧，等下再喝。
0: 不急，先把药喝下去再讲。嗯。

0: 这个汤药是这里衰坑的陈家老婆配制的，是苏川的方子，治愈了很多人。傅院长家，仅仅那双吃多了，对身体有害。那我们是否动员一下衰坑的陈老婆，到瑞金区下培养一些配药师？傅院长。 已经派人过来学习了。衰坑，我准备把它的名字改为发坑。大家认为这个名字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又想起共产国际曾经为你写的那则讣告。
1: 我也会时常想起。你还记得？当然记得。你休息一下，我背给你听。好。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发表的。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 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不谙时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 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

0: 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的事业。意思不差，你的记性比我好。我晓得你要讲什么，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得到解决，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讲吧。
1: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

0: 德国人，33岁，奥托·布劳恩。
1: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
0: 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1: 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7年后在德国被捕入狱，2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0: 王明一定很信任他。
1: 很信任。
0: 博古呢？
1: 这封信上讲李德同志配合他的工作。博古讲，明天上午我们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去参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为你请个假吧。
0: 不要，我去参加。
1: 把我的马留给你。
0: 不要，明天是瑞金的叙事，这里的乡亲们一早就有马车过去，我打一下他们的车，不会耽误会议。你尽快回去吧，朱总司令一定在等你。
1: 朱总司令本来是要跟我一起过来的，结果临时被博古约去谈话。
0: 我是王明批判的罪人，还是不要让朱总司令靠我太近。我们曾经是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受我的连累。红军队伍上需要他。
1: 朱总司令非常牵挂你。
0: 朱茂，朱茂，总是要相互牵挂，心在一起就好了。这是我写的几段诗，陈毅还没有读过，他现在是江西军区总指挥，不能高高在上，抽空请他给朱总司令读一下。
1: 好，明天我请陈毅同志来列席会议，他一定很兴奋。
0: 那太好了，少了他，我总是觉得少了很多快乐。
2: Богу, а это кто?
3: Вас зовут Пандахуай?
4: Чан Йи.
2: В этом списке нету Чан Йи.
5: Пэн Гюнжа在前沿阵地，无法抽身。
1: 陈毅同志是我请来的，他现在是江西方面军总指挥，几个月前又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他曾经和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一起从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帅才，文武双全。
6: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革军委会议，请陈毅同志理会吧。
0: 你先回去吧，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5: 听润之的，回去吧。
4: 恩来，让我抽空把这几首我没有读过的诗给朱总司令读一下。今天刚好吴成、建英、向云同志你们都在，我现在就读一读，读好了我就走。
7: 嘿嘿，这不是我写的，润之写的，他的诗总是要我来读的。
8: 如梦令，元旦，是4年前润之新年写的。宁化清流。

何去？敢将风雪弥漫处，命令左板10万弓弩下吉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是彭军长和黄公略在中央指示下攻打长沙，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此次战役的结果了吧？不知道的，听一下这首诗：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弓弩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打湘河。国旗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纵。余骄傲，凡第一次打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

0: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余霄，翻第二次大围剿也是这一年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呼吁手中齐努力，枪林兵飞将军子冲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朱雀袭，
1: 有人气，围营步步皆何计。
0: 菩萨蛮，大百地，大百地既由心啊！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随后就去宁都过年了。几个月前又路过这里，没想到润之还写了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旗，弹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县长，第三、第四次反围剿都要写的。
2: 第四次，润之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写不出。
0: 那第三次总要写的。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用了30万兵力，还找来了德日英军事顾问，他们采用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法来打我们。我们呢，在润之跟朱总司令的指挥下，采用我们井冈山经验，诱敌深入，避其主力，大旗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挥师赣南，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矢志逼近，在连塘、杨村、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再次追击，又得三捷，80天，歼敌30000，缴枪14000多支。
3: Так все, вс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обр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4: 可以把这几首诗留给我吗？润之，不要太偏心哦，今后写过的诗也分给我几首，为朱总司令读一下，但不要收回去，我要学习。
5: 建英同志，你18岁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不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你写出了气势如虹的油盐提壁，你的这首七言绝句我可是学习了很久哦。
0: 放眼高歌

0: 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诬陷兴亡感，为助苍生乐大同。
1: 你也晓得，
0: 润之在井冈山就读过几次，还为痛悼襄州兵变的死难者写的《满江红》《襄州烈士》，还有你的……
2: 好了，
0: 马上说完，还有你的《雨夜衔杯》。
2: 陈毅同志，我们不是对诗会，请你离开会场，不要违反纪律。
0: 我走，我走。润之，把这几首诗送给剑英同志吧。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救你，
1: 陈毅同志，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我痛快的很。对不起，打扰大家开会了。
2: 枯木朽株，全是些不武之客。你们要钱我给，要武器我都给。几十万大军抵不过几万赤匪。
3: 去领事馆，
4: 把汉斯·冯塞克的顾问请来。 我们要改变对他们的战略部署，这一次我要亲自去督战。还要德国人来顾问？前几次围剿失败，他们的部署是有问题的。冯塞克的顾问与之前的不同，他的三项军事原则我非常认同：军队统治之基础，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军队作战之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倘若在军校，我就能结识他，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赤匪？哪里会有周恩来？冯塞克的顾问不参与指挥，只做部署，我相信他。
3: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已经被他们的组织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目前是周恩来、朱德在指挥。都一样的，
4: 猪毛猪毛活了那么久，毛没有了，还有猪，还有周恩来，通通都要消灭掉。你快去请吧，我们要尽快赶到南昌去督战。好。
3: 给北路军顾祝同、南路军陈杰汤、西路军何建发电，请他们迅速来见我。带上他们副军长、参谋部主任、参谋都过来。
5: 是。

0: 毛主席，董振堂军团长密信，难得的好时机啊！跟振堂讲，谢谢他。
1: 他又要去中国军委了，每次都是受着委屈回来。在毛主席身上，我看到了白刃成金的道理。来，
2: 任之，
3: 你们得到消息了吗？
4: 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联合里脊深的国民党部分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跟蒋介石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了政纲，准备北上抗日。
3: 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清楚，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是一个巨大的好时机啊！蒋介石动用十一个师。

0: 去讨伐蔡丁凯的十九路军，我们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可以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策应十九路军作战，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1: 同时援助福建政府，这个建议我赞同。根据侦察员报告，现在像南京一些重要的城市，他们的防务只有警察和宪兵在维持。
2: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呀。Какой стати мы должн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 19-й армией? Третья сила – это наш самый опас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Твое мышление – это прав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В наше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е он непоколебим.
0: 伊泽同志。 你既然不赞同策应蔡丁凯的十九路军，也不同意进入苏浙皖赣，可以服从。但是你看，我们能不能不失去这次福建事变的机会？我们趁蒋介石慌乱之时，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红一、红三军团在战术上经验丰富，曾经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
3: 对呀，我们打的基本上都是敌强我弱的仗。 目前蒋介石已经撤走了11个师，如果按照前几次范围角的战略战术
2: ，Хватит! Ты отрицаешь мо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Твой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уже критиковал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комитете.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план военного исхода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е поменяется. Скажите 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бы о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л. Я не хочу его больше видеть.
4: 他说让你尽快离开。
5: 他不想看见你。我可以离开，但是我还是恳切的希望你们认真的考虑一下我提出的建议。红军队伍的几万官兵在你们手上。
6: 毛泽东同志，福建事变的消息，我们几个小时前就知道。如果打算改变战略，也无需你来讲。哼，老蒋派飞机过来了，送给我们两个军3个月的军费。
5: 给老蒋回电，照此办理。是。老蒋这次出手不菲，不仅是让我们修筑堡垒这么简单吗？先给他摆出一场大战的架势。听我的命令，动员地方民团在平乐、昭平、苍梧等地大量修筑堡垒，堡垒要坚固，要用最结实的石料，确保我军少受损失。是。
6: 还有，大力宣传剿共思想，把彻底消灭红军的口号喊出去，多派些人手调查下红军动向。
0: 老蒋出动了几十万兵力围剿红军，可是次次败阵。听说这次接替过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比前几任都厉害。老蒋对他赏识有加。
6: 这个汉斯冯塞克特还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哼，只是为了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 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他的安内不仅仅是对红军，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还要提防老蒋的嫡系部队，还有这个虎视眈眈的何健。先把蒋介石的面子给足了再说吧。
7: 拿酒。

1: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2: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是。
1: 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哼，那又怎么样呢？我对共产党、对朱毛的恨，他是晓得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朱毛失败，都算在了老子身上。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还亲自跑去督战，不也是一败如水吗？这一次，我要让他看看我何健的厉害。虽然他只封了我个西路剿共司令，最后，我要让他求我做东西南北四路的总司令。尽快部署，让赣粤闽湘鄂的五省指挥官过来开会。
1: 白崇禧诡计多端，他向来不听任何人指挥，你是不是要亲自拜会他一下？
0: 我拜会他？哼，给他脸！
1: 泉州可是他的要地，一旦我们突破了朱毛他们的苏区，他们必然会撤离。
0: 哼，有我何健在，突破苏区那是必然的。刚才冯塞克的将军不是讲了吗？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天上地下一起干，200多架飞机都用上了。老蒋发狠了，我比他还狠。刘建勋，今日去一趟泉州，找一下白崇禧，把委员长的指示传达给他，警告他，有任何失误，都会落下抗日的罪名。我们马上针对他做个方案。记住，口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白崇禧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对他不尊敬。
1: 老蒋这次调用100万军队围剿，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
0: 当然，利用此次战役把不听话的清理掉，我们也要学学他。全体都有，都迅速给我下去！命令所有乡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去，前线修筑堡垒，大力宣传他们的罪行，让朱毛无处可逃。
2: 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蒋介石在南昌坐镇，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在我们周围的吉水、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金溪、藤桥、崇仁地区，南城、南丰、临川地区，东西南北构筑了碉堡封锁工事，准备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而且他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轰炸机也在订购。
3: Здесь детальный план наших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4: 李德同志才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具体详细，连重型武器需要放在哪里都画得清清楚楚。
5: 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3: Конечно。Несколько военных корпусов потрат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5: 难怪彭军长没有来开会，恩来，这种战术不可以执行。李德同志，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预想的结果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无法达到其目的。不如我们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возомнил из себя великого стратега? Тогда ты давай будешь советником, а я уеду домой.
4: 毛泽东同志，红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吗？如果中央对你们的做法没有异议，为什么还要请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到这里？共产国际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6: 那是因为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工作，才转到了苏区。
4: 朱德同志，没有取消你红军总司令，是中央组织信任你，都说你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典范。这是中央苏区，不是你们井冈山的朱毛游击队，
7: 不要无组织、无纪律。没有井冈山的红四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央苏区。博古同志，不好这样讲话的。闽赣边百姓们的心里，都念念不忘猪毛的红四军。
3: Товарищ Джоэн Лай, не забывай свой статус. Или ты хочешь, чтобы я обратился к товарищу Ван Мин?
4: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难道李德同志的堡垒对堡垒战略就失去此次机会了？你只会在山沟沟里打仗，没见过世面，不要瞎讲，要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
8: 你们这是岂敢与龙王比堡啊？我们的堡垒哪里是堡垒啊？

0: 何健就是老蒋的一条狗，他居然不自己来泉州见我，派个刘建旭。刘建旭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指挥我？
1: 可是目前我们贵军的兵力不如他们，
2: 要么防共，要么防蒋。可老蒋的命令若不执行，必然招致抗命的罪名。
3: 老蒋明明是要利用红军来帮他削减我们的兵力。
4: 再利用他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吃掉我白崇禧，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得美！
5: 钱壮飞同志真是了不起啊！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我们的会堂。<笑>
6: 他们选择了8月1日开馆。
5: 是啊，我几次过来，工人同志们都自豪地讲。
7: 只要大家记得8月1日南昌起义，就会有人想起他们。
8: 钱壮飞同志实在是了不起，他给我看图纸的时候讲，他要把我们刚刚通过的苏维埃的国旗、国徽、军旗也要设计上去。
7: 看看，果然都上去了。
8: 还有，如果去山上俯瞰一下，这就是一个红军的八角帽。等会一散了，我要请我们的代表们一起去看看。
7: 不止要去山上看八角帽，恩来，你还要带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报社、印刷厂，还要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色中华。老蒋为这份报纸骂了几次娘啊！还有银行、法院，都要去看看。
9: 放心吧，所有的地方，响应小平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少奇同志开通的河道，也要请代表们去看一下。
10: 听说你的工作报告有4万多字，
11: 是，子侄较了一下，差不多46000字。你的呢？我
12: 只讲军事，部长，你群众生活、发展经济都要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
13: 请进。
14: 蔡英来报道了。
15: 好，请进。
16: 林同志，
17: 你好。
18: 你们还不进去？他们都在等。
19: 润之。
14: 各个门口正在发你的长冈乡调查、蔡西乡调查。
17: 毛主席、朱局长、彭局长
11: 来书记，我们的得力干将来了。
15: 毛主席，我来晚了吧？
2: 来的正好。
18: 请进。
4: 代表好。
5: 好，
4: 给。
6: 谢谢。好，谢谢。
7: 代表好。
1: 谢谢。
16: 请进。
13: 代表好。
19: 谢谢。
0: 请进。
10: 谢谢。
8: 代表好。
3: 好，
12: 请进。
16: 欢迎您俩，请。
18: 代表好。
11: 代表好。
10: 谢谢。
6: 请进。
17: 请进。
4: 请进。
6: 请进。
4: 请进。
2: 谢谢。
20: 谢谢。
21: 代表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2: 谢谢，
21: 同志们，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参加此次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以及83名候补代表，1500名旁听代表，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2年又2个月了。我们苏区这2年，一边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在政治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和暴行，继续采取。 妥协退让的态度，并且在1年多前联合汪精卫与日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19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至若干地区。

0: 不驻扎中国军队，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留中国，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被吓倒，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苏维埃的抗日运动。 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则越加的发展壮大了。
1: 我们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因为劳苦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3: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4: 团结一心！
2: 团结一心！
0: 所以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这里，我要表扬两个模范乡，对，就是长冈乡和财西乡，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希望大家以此借鉴。今天好像这两个乡的代表也来了。 好，这些天你们要辛苦了，认真介绍一下经验。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想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想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窄，会跌倒行人。 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的生活问题，每一个苏维埃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财西乡的赵书记，先把你们乡提出的10个带头和4个模范跟大家讲一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
5: 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
6: 还有我们从上海过来的领导、博古同志，都想听一听。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问捐献。 带头吉古办合作社，四模范，做扩红的模范，做干部作风的模范，做土地革命的模范，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0: 你们两个不要留在这里了，赶紧回军委开会。
1: 我做完报告再回去，军事报告同样重要。

0: 放心，不会影响我带他们去参观的。
1: 朱总司令，前线也许又出现问题了，恩来身边不能再没有了你，我们等你。

0: 我们继续开会。秋白，秋白，
1: 润之，我在这里。润之，
0: 秋白，7年没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对着我讲话。 飞病是传染的，你最好传染我。你要好起来。夏江，中国革命没有我去优白可以，没有你毛润之，坚决不可以。
1: 来，这是子珍给你做的糖饼。

0: 我问过医生了，你的病需要补充营养。这是泽民给你搞的白糖。任职，我能够回到中央工作，我要谢谢你。其实我应该向你做检讨，而且是深刻的检讨。4年前，
1: 哪里的话？ 你执行的是布哈林的指示，你心里是支持我的。否则当初，你怎么会为我的考察报告作序，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你回来，也是恩来一直在做工作。大家都清楚，王明同志执行的路线是不对的，对你的处理更是不公平的。对我不公平不是大事。
2: 对你这样，影响的是整个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昨天夜里，徐特立先生来了，给我送来了政府对教育部颁发的一些文件，和部里的教育纲领。先生盼你盼了好久了，我猜想，他是第一个来找你的。先生讲，你再不回来，他这个代理部长就要申请扶正了。
1: 他开始申请的就是要做部长的。听说恩来建议，这个位置留给你，他即刻表示拥护，而且讲他心甘情愿为你做助手。
0: 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很多事情还需要徐先生多操劳。
1: 你要尽快好起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这里可不同你这两年在上海同鲁迅先生搞左翼文化运动。
2: 发表论文，不是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等等。现在是要跟劳苦大众一起建设苏区。
0: 我听徐先生讲了，目前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非常反对你现在的做法。
1: 是啊，我们党交到王明的手上，实在是疑惑无穷啊。恩来、朱总司令夹在他们当中。
0: 更是难上加难。徐先生讲，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无辜的官兵。副院长
2: 的红色医院，全部驻满了伤员，每天都有送回来的战士。
0: 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中国革命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要反抗啊！
1: 秋白，你是文人。
0: 要搞好教育工作，把苏区百姓的文化搞好，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做国家的主人。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我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看了你的巡屋调查、蔡西乡调查，非常深入人心。只有了解了劳苦大众，走进他们的内心，才可以唤起他们的革命斗志。
1: 现在荣桓。 伍佰、项英、长弓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扩红，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依然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参加红军，很多村子家里的男人都来报名，有的甚至自己带干粮过来。
0: 明白。任职，徐先生昨天送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你放心，光明和火焰。

0: 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
1: 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你的这句我总会时常想起，还有你的那句，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0: 毛主席，
1: 你不是在三军团的战场上吗？
0: 彭军长让我回来了，他讲你说过要让我活着，怕我死了没有办法跟你交代。
1: 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吧？
0: 毛主席，我要回去吹金号，你收回和彭军长讲的话，我爸我哥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我17岁了，我要像东娃子哥哥一样加入党组织。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若是牺牲了，你也要把我抱起来追认我。

0: 快撤出来啊！
1: 润之，你要去哪里？去找恩来，朱总司令。前方阵地一定是出事情了。
0: 不要去了，中国军委会处理好的，相信他们。
1: 他们如果处理得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0: 润之，有消息。
1: 恩来他们一定会跟你讲的，
0: 他们一定在等阵地上的消息。我去跟他们一起等。恩来，
2: 润之，
0: 阵地上有消息来吗？
2: 还没有，我们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0: 这一次，顾祝同、陈济棠、何健、蒋鼎文全部出动了。
2: 他们是50万兵力，我们经过7年的奋战，才有了8万人。李德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政策，完全是把我们红军置于死地啊！他提出的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混蛋方针，完全是错误的指导。
3: 恩来，要即刻改这种战略，要做博古的工作。他是中国人，他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辜送命吧？恩来已经讲过多次了，博古只讲一句话。
2: 执行中央指示，一切听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
4: 毛泽东同志，你现在的职务是领导苏区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情无需你来过问。
2: 没有毛泽东，哪里会有中国红军？哪里会有这个苏区？没有苏区，你们到哪里去领导中国革命？
3: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主席，苏区的经济、人民的生活、群众的安危，他都要负责。
0: 他是完全可以关心和过问军队的生死存亡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想扰乱中革军委的工作吗？难道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你们心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博古李德同志，能请你们下来一下吗？我想讲几句话。
5: 你先回去吧，有时间再请你过来。报，红一军团急报！广场
6: 的红一军团遭受重创，所有堡垒被击破，
5: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不立即撤出，必将全军覆没。
7: 林彪讲的，
8: 朋友，你讲什么有？报告，红三军团、红三军团战机到，集结！给我。
7: 昨日拂晓，红七军团在虎湾受到敌军夹击，红三军团去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处受阻，次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
9: 朋友们，我们的堡垒呢？
7: 哪里还有堡垒？我们的堡垒几日前就已经被敌军炸飞了，敌人钢筋水泥筑垒，我们只有黄土、木头。彭军长，要求撤回苏区，改用游击战术。
10: 红军团董振南军长急电。
7: 红五军团四个师在高呼囊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1600人，团以下的干部560人，在万宁亭歼敌1000多，但是自身伤亡更加惨烈。多少人？自身伤亡。
11: 4000余人，红五师政委陈汉进牺牲，请求撤回苏区，否则全部战死沙场。
12: 不要再犹豫了！
11: 难道你们要等到蒋介石的50万敌军把我们全部吃掉吗？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在宁都起义，是准备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不是来送命的。
12: 快！
0: 给董振堂发电，撤回苏区。
1: 好，再给红一、红三军团回电，让他们尽快回来。嗯。
0: 毛泽东同志，如果你们当初吸取一二三层反围剿的经验，苏区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部队一旦转移，苏区的老百姓必然会受到伤害，
1: 不晓得又会伤亡多少人。毛泽东同志，你再讲话，就请你出去。这是中革军委，不是你的苏维埃政府。
7: 李德同志，
2: 是干嘛对谁主办的事？
1: 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们研究后会通知你们再来的。执行命令吧。
3: 朱总司令，伯承，我们立即联系乐安、宜黄、崇仁、广昌、自西的党组织，要尽快把地方武装扩大起来。苏区一旦沦陷，老百姓要提前转移。闽赣边境、湘赣边境不能失守。
1: 好，好。

0: 先生，子珍，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先宣布一项批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了应对敌人的再次围剿，决定成立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
1: 三人团什么职能？
0: 李德同志负责军事，博古负责政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2: 朱总司令呢？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军呢？
0: 我不赞成你们的三人团。
2: 这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你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不同意。既然是批准，就是你们向中央申请过的。 朱总司令，他们之前找过你谈话吗？
3: 博古同志讲，是王明同志亲自批示的，必须执行。
2: 王明同志来过苏区吗？

0: 他对我们有多少了解？兰芝，你先冷静。Меня
1: к ва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Если вы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идите к ним
0: обращайтесь。毛泽东同志，你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如果你对中央的批示不满意，不想参加中革军委的会议，你可以离会。
2: 先生，副院长，毛主席，来很久了吧？是来很久了，一直在等你。知道你又去他们那里吵架了。我们的医院已经很拥挤了，前线不断送回来受伤的战士几乎都是重伤员，还会回来很多。副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他们。
3: 已经联系了附近所有的诊所，乡亲们家里也设置了急诊室，重伤治疗后就转移过去。卫生学校暂时停课，全部分派下去，争取在我们这里不失去一个战士。润之，他们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要继续下去吗？
4: 战略转移，我想和他们研究一下转移路线。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郁建雄、柏成都离开。
3: 我们下去开了几个会，做好了转移工作。
2: 徐先生和我都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先请示你，大部队走后，我们医院怎么办？徐先生的学校怎么办？
3: 师范学院刚办了2期，第3期报名已经有1000多人了。
2: 教学是我毕生的愿望。
3: 我要在这里继续办学。我的想法是陪在病人身边。这件事情我讲了不算，我也想留下来跟先生一起办学，陪着这里的伤员一起把伤养好。我们服从命令吧。你又成熟了。
5: 我哪里是成熟啊？如果王明的错误路线再继续下去，我们苦苦经营的军队就要败在他的手上。恩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他都不理不睬。我写的信，他更是嗤之以鼻。先生，我急都没有用了。报告，毛主席。
2: 通讯员去给徐先生和副院长送中革军委的命令，他们讲你们都在这里。谢绝在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的医院也要随队伍转移。放心吧，毛主席，我会想办法安顿好这里的伤员。
0: 闵熙和我一起的医生很优秀，他们会像我一样医治好这里的伤员。
5: 副院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到安全的地方治疗。放心吧。
0: 经过我们三人小组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此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留下来继续在这里开展工作、确保苏区百姓安全的人员名单。恩来同志。 请你先读一下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供大家讨论。随后，待彭军长、林军长、聂荣臻、罗荣桓、董振堂以及九军团团长罗炳辉从前线赶来后，在按理的同志的战略部署，向他们宣布一下。
6: 陈毅同志，由于腿部伤势严重，暂时留下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7: 徐秋白同志，同样是身体欠佳，留下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2: 向英同志，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方志敏同志负责闽浙赣省委以及那里的军区工作。何树恒同志协助苏区地方政府工作。陈潭秋任中央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贺昌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毛泽潭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胡柏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毛泽东同志由于身患疟疾尚未痊愈，可以继续留在苏区负责苏区政府工作。
3: 不赞同毛泽东同志留下，不代表我个人，代表红军的全体官兵。
2: 没做最后决定，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4: 我是坚决不赞同毛主席留下的，虽然我没有经历他们在井冈山的战斗，也没有赶上他们在古田召开的四军第九次会议，第六次反围剿我也没有赶上，但是在蒋介石第二、第三次围剿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令我佩服。我们的官兵们都在讲，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样一位在红军队伍里有威望的掌舵人不在队伍上，军心涣散，一路转移，天经地义，遇到危机是必然的，紧要时刻他是可以使队伍转危为安的。
5: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если Мао Цзэдун теперь ваш вожак и он не остается,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я остался?
0: 建英同志没有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这个军队的掌舵人也是事实。当然了，现在你是军事顾问，军事上的事情都是还在听你的指挥。我跟建英同志还有朱总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毛主席一定要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一起北上抗日。

0: 我们要是不走，他生了疟疾，怎么走得下这么远的路？
1: 走不下，我背他。
2: 红一红三军团的官兵，如果有机会背毛主席一起走，比打场胜仗还要自豪。
3: 李德根、博古同志已经研究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中央队队伍转移，
4: 让润之带辎重队伍走。
3: 怎么，你又有意见？中央队的任务很重要，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全部家当。朱总司令，如果你再这样左右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我要向中央提出来，党内。
0: 是否给你一个处分？桂秀，回来了，饿了吧？马上吃饭。我猜到润之就会把他送回来，你不该留下他。
5: 不是润之送来的，是子珍。他讲，润之今天跟你下去开会，上下坡，你的腿都很吃力，老寒腿应该是越来越厉害了。
0: 润之的疟疾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5: 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日游戏。
1: 这次可不是闹着玩，伙伴们，我们该报仇了。现在按钮可不会自己按下去，
2: 我这就按。

0: 伙伴们，我给你们个新玩意儿。
1: 你太慢了。游戏机。
0: 你说这次来真的可以试试这个？这个游戏机可以把拖把们困在另一个维度。
2: 真的吗？
0: 掏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爆游戏，但是还没人能做到。
3: 不，这个听起来不够痛苦。
0: 看来你没有体会过被永远困住的感受。
4: 快赢了。
5: 他就剩最后一排了，如果沈杰不快点，他就要输了。
4: 哇，
6: 太厉害了，你真是战无不胜。
3: 我也不知道，跟这么个笨蛋玩也不是很难。
5: 别听他的，沈杰。
7: 而且葛迪还有个优势我们可没法比，他已经上了两个六年级。
5: 别忘了，不管那家伙怎么说都不重要。
8: 没错，那有什么用？我总是不如他，总是输。
6: 不，不是这样的。
5: 只要听到这声音，准没好事。
6: 不不，他们回来了！大家快跑啊！好吧，伙伴们，我们出发吧！
9: 拖把战士变形。

0: 报游侠。真有本事！
1: 我到处找不到他，我们要怎么办？
2: 也许我们应该偷偷逃跑。
0: 神勇贝斯，
3: 欢迎回来啊！好吧，现在看看你们这些家伙有没有长进。
0: 神勇贝斯，
4: 哦，我想我们的游戏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们要永远玩下去，你们
5: 不
4: 可
5: 能
4: 玩
5: 得
4: 开
5: 心。
1: 这是个游戏机吗？
0: 等等，后退！
2: 他们人呢？
4: 祝你们永远倒霉。
3: 好吧，我们没法从这里冲出去。没事的，孩子们，我们只是需要解决一点问题。
6: 哇，这里好酷！
1: 我在做梦吗？现在我真的变成宇航员了。
7: 我想回家。
4: 哇，它还是个假娃娃，是不是？
1: 喂，
2: 你把我朋友怎么样了？让他们回来，马上！
4: 你的朋友们，他们消失了。我警告过你，我们要报仇。现在让你体会一下失去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滋味。
2: 你们想干什么？
4: 给我5分钟，让我报仇。不管我干什么，你都不能动。然后我就告诉你让你朋友回来的方法。
8: 好像到时候
9: 这句话
8: 很
9: 关
8: 键。
4: 别说话，小子，事情就是这样。我可不是真的在让你选，明白吗？
0: 神勇贝斯，神勇贝斯。
2: 神勇贝斯，你确定吗？如果我们做不到怎么办？
0: 神勇贝斯，
2: 我知道了，我必须要试一试。只要有机会救我的朋友们，就必须试试。任何一场既定规则的战斗，你们都不可能赢。既然我们有约定，你们最好说话算数。
4: 我总是遵守诺言。没错，我们是恶棍，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原则。
3: 好吧，我明白了，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些怪物。借我一招，再来一点炸鱿鱼了。

0: 只说不通，为什么这些东西落得更快了？
1: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看。伙伴们，这就像真实生活中的泡泡章鱼。对，你说的没错，红色、黄色、蓝色、绿色，还有章鱼都垒在一起。弟弟，你能行的。
2: 别自作主张，这个游戏我打得比他好，这个任务交给我。也许你们这些银河傻瓜可以学着点儿。
3: 兄弟，别放弃我！
4: 谁用贝斯？谁用贝斯？
3: 不可能，这不可能！所以你是要教我们怎么故意逞强失败吗？如果是这样，那你做得不错。但是现在我们永远都出不去了。
1: 沈杰，这是你的游戏，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5: 我今天在游乐场连葛迪都打不过，这个我怎么做得到啊？
0: 听着，孩子，你要打败的是游戏，不是葛迪。你不用拿自己和别人比。
5: 你的意思是我只要开开心心玩就行？
1: 那你觉得玩游戏的目的是什么？好吧，你来负责，我们怎么逃得出去？
5: 我真的可以吗？好的，要靠我了，必须把他们都救出来。尤尼、王文夫、核爆游侠、葛迪，也许可以不提葛迪。好，我们开始行动，大家齐心协力。王文夫、尤尼，你们去垒红色的那边。
1: 弟弟，听你的。
5: 葛迪，好吧。
4: 谁用贝斯？
6: 我觉得有人已经准备要还手了。
7: 那我们可不能让他失望。
3: 喂，五分钟时间到了，你们不知道吗？现在告诉我怎么让我的朋友们回来，你们该兑现诺言了。
8: 我应该是骗你的，其实你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们了。
3: 你们这些家伙真差劲。
8: 我们是恶棍啊，孩子，你还指望我们干什么？
3: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神勇贝斯，该反击了。
4: 战友贝斯，
3: 好，我们来让他们长点教训。
8: 继续打他，他已经开始累了。
4: 战友贝斯，
3: 加油呀！
8: 要来杯提神饮料吗？
5: 天哪，你也太没用了。我打败他了。
4: 神勇贝斯，
3: 放开我们。
8: 这不可能，小家伙，现在跟你的托宝再见吧。晚安，亲爱的。
4: 神勇贝斯，
3: 你必须要起来啊，拜托快点，不能让他们得逞。
8: 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9: 再见，
10: 我们回到地球了。
8: 你们在开玩笑吗？
3: 嘿，朋友们。好，准备好了吗？我们来阻止这些恶棍，托宝战士合体。

0: 我们要怎么对付这家伙？我觉得这次我们可以逃跑。别让他们跑了！
1: 召唤漩涡之锤！他们永远都没长进。 下次好运，
0: 我们不回来，你们会后悔的。
1: 我们等着瞧。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真相。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谁动了我的玻璃杯？
3: 我们送给村长的玻璃杯到货啦，谁去拿？
5: 我有一个重要的球赛，不能缺席。
2: 我心爱的花快枯萎了，我得给它做护理。
6: 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完。
3: 好吧，我有空，那我去拿吧。
7: 不要，我们去就行。
3: 你们不是没时间吗？
5: 呸！其实球赛也不是太重要。
2: 我有心愿书，花很快就会治好了。
6: 其实作业也不是很多，
7: 还是让我们去拿杯子吧。
3: 你们就是不放心让我去取杯子。

0: 这是为什么呢？
1: 每次让你送东西，你都会弄坏。
2: 这杯子可是我们给村长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0: 我这一次一定要将事情办好。
3: 你们就相信我吧，好吗？
1: 好吧，好吧，那你一定要把杯子完整带回来哦。
0: 不就是一个杯子吗？绝对没问题。为了把杯子安全带回羊村，这次一定不可以松懈。有危险！

0: 刚才好危险。还好没事。
1: 正好我渴了，这个杯子我就收下了。
2: 点嘴轮，点嘴轮。
1: 我要高歌一曲，答谢你们的礼物。别看我只是一只鸭。
0: 把杯子还给我。终于拿回来了，还好没

0: 拿着它的时候还好好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碎。哎，
1: 算了，又不是第一次了，我们都习惯了。
2: 那村长的礼物怎么办？
3: 你们还是担心一下懒羊羊怎么办好吧。
4: 灰太狼，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哪里有羊犯错，哪里就会有我灰太狼。懒羊羊，你打碎了玻璃杯，罪大恶极，快点跟我走吧。
1: 只是打碎了玻璃杯而已，而且还是我们自己的，也要抓吗？
3: 事情虽小，但犯错就要遭到惩罚。
0: 真的不是我打碎的呀。

0: 懒羊羊。哎呀，都这种时候了，你还吃得下东西呀？
1: 因为我知道喜羊羊，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0: 玻璃杯真的不是你打碎的吗？
1: 真的不是我。
0: 哎，你别激动，我相信你。那你先跟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1: 当时是这样的，就这样，玻璃杯就突然碎了。
0: 我知道了。
2: 很快懒羊羊就会任由我处置了。
0: 玻璃杯并不是懒羊羊打碎的。那是谁？当时扁嘴轮就在附近，一定是扁嘴轮的高音的歌声将杯子震破的。
2: 证据呢？
0: 有请扁嘴轮。

0: 看到你们的手，一起摇摆。呜呜吼
1: 呜呜！扁嘴轮，请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的高音表演。

0: 为什么玻璃杯没碎呢？
1: 其实我的高音还不能震碎玻璃，我专辑里的高音都是调音师处理过的。
2: 喜羊羊没话说了吧？
0: 怎么会这样？对，
3: 我知道你想帮懒羊羊，但证据在前，我也没办法。
2: 那明天一过，懒羊羊就任由我处置了。
0: 懒羊羊，你怎么还吃得下呀？懒羊羊，
4: 杯子果然是我打破的，我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0: 别这样说，其实懒羊羊，你有些事情做得很好啊。
4: 是吗？哪件事啊？
0: 这个，我想想啊。

0: 如果不是歌声，又不是懒羊羊，那么玻璃杯到底是怎么碎的呀？
1: 喜羊羊，你评评理。我们给懒羊羊送食物，我说带热汤去，沸羊羊偏说不好。
2: 当然不好，大热的天儿喝冰西瓜汁儿才是最棒的。

0: 懒羊羊，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啊？
1: 我喜欢吃草，
0: 还是酸辣味儿跟你更相配呀、做了侦探这么久，终于可以吃到羊了。
1: 喜羊羊，救我！
2: 好的，懒羊羊，我找到了新证据。
0: 喜羊羊，这次你又耍什么花招？
2: 看好了，真正打碎玻璃杯的是。

0: 好凉快啊！
1: 哎，木木，喜羊羊耍我们。
0: 开个玩笑。看好了。
2: 啊！对对对，当时那个玻璃杯就是这样碎的。
3: 真正的元凶就是冰水和热水。当玻璃杯遇到冷水，玻璃分子会冷得挤在一起。如果杯里的水换成热水，靠近热水的分子们会被热得散开，因为玻璃分子很迟钝，离热水远的分子来不及散开，撕扯之下玻璃就爆裂了。
1: 你说是就是啊，你有证据证明之前的玻璃杯是这样爆的吗？
3: 早知道你会这么说。好吧，再次有请扁嘴轮。
4: 喜羊羊说的没错，事情是这样的，正好我口渴，这个杯子我就收下了。别看我真是一只鸭，不错，嗓子不干了。
5: 扁嘴轮，
1: 哪有人喝了冷水又喝热水的？
4: 我就这么任性，就喜欢先喝冰水再喝热水。
6: 证据确凿，懒羊羊释放。

0: 村长，懒羊羊代表我们送给你礼物。这一次我一定不会搞砸的。
1: 懒羊羊，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喜羊羊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0: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潜能无限。灰太狼，你知道木木今天叫我们来是做什么的吗？
6: 不知道。
7: 现在又到了季度评比破案成绩的时候了。
0: 哇，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7: 这都是大家寄给你们的感谢信。喜羊羊做得好啊。
0: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是应该的，我要带回去慢慢看。
7: 灰太狼，这是你的。
6: 我的信比喜羊羊的要多。
7: 先看看再说吧。
8: 我明明丢了西瓜，灰太狼却给我找回芝麻，我要投诉他。
7: 这些你自己再打开看看吧。
8: 灰太狼破案的时候把我的洋娃娃踩烂了，我要投诉他。
5: 我也要投诉他。
9: 投诉他？
6: 怎么全是投诉信呢？
7: 灰太狼，你最近破案率超低，再破不了案，我可要取消你小侦探的资格了。
6: 我一定会努力的。
0: 灰太狼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6: 儿子说了很多遍了，不要再吃这么多糖了，总是让爸爸操心。
0: 这些是妈妈吃的。
6: 爸爸错怪你了。
0: 我吃的是那一对。
6: 小灰灰，爸爸因为担心你都没有办法安心工作了。
0: 原来灰太狼是担心小灰灰才没心情查案的。不行，我要帮助他。
6: 哎呀，最近我总是为小灰灰操心，都集中不了精神破案了。再这样下去，连小侦探也当不上了。哎，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找我破案了。哎，
7: 灰太狼，作为一个出色的小侦探，一定要集中精神，不然我可要……蝴蝶，别跑！
6: 怎么办呢？

0: 我案件太多了，你能帮忙处理一下这件案子吗？
1: 喜羊羊，你居然需要我帮忙？
0: 这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案子，你有信心接吗？
1: 当然。派哥家的红玫瑰不见了，嫌疑人留下了一组小脚印。
0: 对，现在有两个居民最可疑。这么简单的案子，灰大狼肯定没问题的。
1: 我推断偷花者就是袋鼠。
2: 啊，这么小的脚印，明明就是兔子，怎么会是我呢？
3: 对不起，花是我藏起来的。
1: 什么？
2: 哼，这么明显的事情都会判断错误。
1: 这怎么可能？
3: 玫瑰枯萎了，我不想让泰哥伤心，就偷偷藏起来了。我知道错了，抓我吧。
0: 好了，你回去跟泰哥解释清楚就好了。
3: 谢谢你，喜羊羊。
1: 哎呀，现在的我根本没办法集中精神，还是回家当一只捉不到羊的狼算了。
0: 小灰灰那么期待你当上大侦探，你可不能放弃呀。
1: 小灰灰，为了儿子我要振作，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找我破案了。
0: 我那里还有很多案子，你可以帮我一起处理一下呀。
1: 看来没我是不行的。喂，红红啊，什么？小灰灰不见了？儿子，爸爸来了。
4: 这么有干劲，这才像个侦探嘛。
0: 小灰灰不见了，我们也去帮忙吧。
4: 你们快看！据我推测，小灰灰是被神秘人劫持的。
1: 绳子上有玫瑰叶，泰哥就住在附近，他又这么喜欢玫瑰，这应该是泰哥捆玫瑰留下的吧？
5: 哦，原来你们捡到我的绳子了。谢谢你们。
4: 好吧。啊，我又找到了。小灰灰肯定是这样被劫持的。
1: 这地上有野猪的毛。这种苹果很酸，野猪最怕吃酸的东西，这应该是野猪丢在这里的。
6: 对不起，这个是我扔的。宝宝大人，我以后再也不敢乱扔垃圾了。
0: 以前的灰太狼回来了。
4: 这又是谁乱扔的棒棒糖啊？
1: 懒羊羊经常吃的棒棒糖，上面有儿子的牙印。我们快去找懒羊羊。
7: 等等我们。
4: 我们怎么不进去啊？
1: 小心，里面可能有危险。
4: 哪里会有危险？这里那么混乱，难道懒羊羊也被袭击了？
1: 据我分析，懒羊羊的家本来就是这么乱的。
4: 那怎么解释满屋子的白泡沫和衣服呀？
1: 据我推断，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懒羊羊拿着一大盘衣服放到洗衣机里，然后倒进两大瓶洗衣液， 启动洗衣机。懒羊羊看到他的糖果掉在了门外，就去捡起来。这时候来了风，把门吹关上了，懒羊羊被反锁在外面。泡沫从洗衣机里面不断的喷出，他跑到房子旁的树下，搬开树旁的第五块石头，拿出钥匙，然后急匆匆地跑去开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泡沫全喷了出来。
4: 灰太狼，你真厉害！
0: 小灰灰激发出灰太狼的全部潜能了。
8: 你们怎么来了？
0: 你今天见过小灰灰吗？
8: 见过，今天早上我送糖给他吃，还拍了张照。
1: 他之后去哪儿了？
8: 不知道。
1: 你们看，小灰灰的后面是什么？
4: 不是阴影吗？
0: 是个人影。他手上拿着什么？根据形状来判断，好像是把钳子。
1: 难道是他要攻击小灰灰？儿子，儿子。儿子，
8: 爸爸，
1: 快放了我儿子，我可不怕你。
4: 等我把事办完了再说吧。
1: 小灰灰，不用怕，爸爸来救你了。你这个凶手，快放开我！跆拳手环，快把他困住。
4: 成功了。
9: 为什么要抓我？快放我出去！
0: 为什么河马小姐这么委屈？难道错怪她了？一块有牙印的糖，还有河马小姐手上的钳子。

0: 住你了，真相。
1: 小灰灰，你没事吧？
0: 爸爸，好痛！
1: 是他欺负你吗？
2: 错了。
0: 河马小姐是个牙医，她想帮助小灰灰治疗牙痛而已。
3: 牙好痛！
4: 小朋友，张开嘴给姐姐看看。
5: 原来是有蛀牙了。其实我是牙科医生，我来帮你治疗一下好吗？

0: 蛀牙已经拔掉了，以后要好好爱护牙齿，少吃些糖哦。
1: 嗯，谢谢河马姐姐。爸爸，以后我都听你话，不会再吃那么多糖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游山过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举行奖助学金发放仪式，晋江市祥辉慈善协会表彰优秀学子，鼓励奋发进取，管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民族英雄郑成功，用电湖小事安全伴成长。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15号上午，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仪式，对今年新录取的7名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奖励资助。
1: 活动现场，慈善会为受奖助学子统一发放奖助学金。据介绍，该慈善会由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贤发起成立，始终聚焦教育帮扶。在奖助学工作中，慈善会对助学给予重点倾斜。奖助学范围不仅覆盖本地学子，也惠及旅居海外的优秀学子。今年三光天自然村及海内外学子中，一人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另外有学子考入香港城市大学、暨南大学、福州大学等境内外知名高校。
2: 成立这个公益慈善，目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奖学助学，还有一个就是救助一些弱势的。这两方面，我们这几年做起来，那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我们这个海内外他们很赞同。去年就又有一个人捐助了这个50万，所以设立了这个奖学助学，让更多的人有学习升学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得到奖学助学的以后能够回馈家乡。
0: 近日，晋江市祥辉慈善协会第八届优秀学子表彰大会举行。
1: 活动现场，晋江市祥辉慈善协会依次表彰录取985、

0: 要等知名高校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学子，鼓励他们在接下来的求学道路奋发进取。随后，受表彰学子上台分享学习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求学动力，在大学校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弘扬崇文重教的优良家风，反哺桑梓，报效家国。
1: 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宗亲长辈都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的。我到了大学之后也会努力学习，然后努力的学到一些真才实学，然后来报效国家，报效家乡。
2: 管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蔡俊峰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民族英雄郑成功》。

0: 家好，我是博物馆小小讲解员蔡俊峰。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见过能打牛的塔吗？在晋江安海就有这样一座塔，它的影子曾被郑成功当作鞭子守护一方安宁。今天就让我们从这座塔出发，走进郑成功在晋江的故事。郑成功是福建南安石井人，七岁时回到故乡安平，就在新塔旁刻苦读书。当时村民担心卧牛学里的牛沉睡会影响村庄的运气，天天敲锣打鼓，吵得他没法专心学习。聪明的郑成功提议建塔，用塔印当作鞭子打醒这头牛，既解决了噪音问题，也护佑了村庄。这座新塔也成了大家心中的郑成功纪念塔。当年郑成功曾在报恩寺与青石谈判，还在周围另树立，这里是他抗清的重要见证地。寺里的对联沧海变更，烟雨再见流古意，星斗转换山门重开见新颜，道尽了古寺从荒废到重建的沧桑。眼前这间仿郑成功玉带室，相传是他圈定国姓警卫职的信物，旁边的铜龟锁石碑记录着抗清将士的英勇过往。还有这柄铁长刀，明代铜铳仿佛还带着沙场的余温，诉说着东时在白沙古战场上的风云。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军横渡海峡，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荷兰38年的侵占，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他也被尊为开台圣王。从安海新塔下的少年到驰骋沙场的英雄，郑成功的足迹深深印在晋江这片土地上。他智勇双全，心怀家国的精神，就像新塔的影子穿越百年，依旧指引着我们新时代少年向上的方向。
1: 电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可它也有危险的一面，同学们更应该懂得用电安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用电安全小知识吧。
0: 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红萍萍。电是我们的小伙伴，点亮灯光，驱动家电，给生活带来了好多便利，可它也有调皮危险的一面。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安全用电小知识。居家用电守细节，失手绝对不碰开关插座，水可是会导电的。

0: 拔着电线，不硬扯插头，捏着插头轻轻插拔才对。一个插座别插满一堆电器，大功率家电分开用，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引发火灾。不用的电器及时关掉，离家离校随手断电，安全又省电。发现异常快停下，如果看到电线破皮、插座发黑、摸到电器发烫，或是闻到焦糊味，这都是危险信号，立刻停止使用，马上告诉爸爸妈妈和老师，绝不私自拆电器、乱接电线，交给大人来处理。户外远离危险区，路边的高压电线、变压器、配电箱，我们不靠近、不触摸、不攀爬。雷雨天气记得关掉家电电源，远离电力设备。看到地上掉落的电线，远远躲开，赶紧告诉大人。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朗朗上口的用电安全口诀：失手不碰电，布线不乱接，大功率分用，插排不超载，离房断电源，旧器及时换，远离高压线，雷雨防触电。用电无小事，安全伴成长，学好用电知识，平安每一天。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是土生土长华安人，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一心一意追求茶道精神，无论茶的苦涩甘甜，永远是我的事业，我的追求。我是华安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刘和成。下来我们就泡一泡我这个哈龙峰里边的一个品名叫功夫茶，也是我的名字叫铁精灵，铁精灵就是铁观音的一个精灵。然后这一泡茶也是它的名字的里边的就是功夫茶，显示我们中国的这种功夫茶。所以说这泡茶它是属于浓香型，浓香型来说呢，大家有的叫熟茶，就是通过火候再探焙。比如说我们来做这个火候的探焙的时候，它有好几种火候，这要根据每个人的

这是中华，不一样。它闻到的香气，有一种的炒米香，就是焦糖的味道。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焦糖的味道？所以说这个味道呢，就是说叫蜜里兰花香，它有焦糖的这个蜜里兰花香，它不一样。清香跟浓香就是有一个区别，火候不一样。一个是清香，它是天然的；一个浓香，它是通过我们茶做完了以后再烘焙，再加一个火候。这个外形一看就知道，而且它香气也不一样。香气一个是很清香的一个兰花香，一个是有蜜底焦糖味的兰花香，它不一样。这个毛茶这个属于清香，因为这个颜色你看一下，它是属于清香。你看到它都是比较沙粒色的，外形也是很紧接的。然后你看这个梗一看就知道它这个是清香，闻一下也是知道这个是清香。所以说清香跟浓香是很好的辨别，它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喝茶有每个人的口味，有的消费者呢他喜欢清香，有的喜欢浓香啊。浓香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熟茶啦，浓香啦，也可以说软味茶啦，什么茶。其实呢，喝茶是要看个人的爱好，每个人品茶他有各有不同的这个标准。所以说铁观音它就是属于的这种功夫茶啊，这个功夫茶呢一定从它的制作也好，从它的这个泡茶也好，都是很讲究的，都是有讲究的。所以说它制造一泡好茶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家呢做出一泡好茶哦，在做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换来呼吸，一直在品茶，品到最后觉得我们觉得有一些这个茶叶跟消费者在结合的这个茶叶呢，一定要认真去品尝它，品尝出来这泡茶叶觉得在市场上应该说我们这泡茶是不错的，你才能够装着卖出去。然后在喝茶的一种开心，一泡好茶要在你怎么泡出来它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种茶当中呢，我们是其实呢也有苦也有甘，做这个茶呢曾经也有就是说低落的时候啊，也有这个就是说好的时候。这个山呢以前是一个荒山，但是我们都是用人工来专门开垦出来的，做到要前有埂啊后有沟啊，因为你这些哦茶园建设要很标准。所以说我们要做茶它一定要生态平衡，我刚才说的要有山有水，好山好水出好茶。我这边3000多亩，从明有路一个荒山，现在做这个我10多年来了，也付出很多的这种辛苦。所以说我们才体会到种这个茶叶出来要生产一片茶叶最好的东西出来，农民真的很辛苦，我们才体会到这个种茶真的是很辛苦。所以说我的信心一定要把这个茶山不管再苦再累我一定要把它建好，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茶叶能够做好它，以我的这种示范，通过这个茶山精耕细作出来，做出好茶出来，能够跟农民大家来相结合，做到一个平台。

我是爱茶之人，啊，一定要把这个茶叶做好它，啊，希望我能够做好的茶叶能够卖出去，也能够奉献所有的好茶，也能够把华安这个茶叶打出去。所以说再困难我觉得都没什么，最重要一定要信心，要把这个茶叶做好它。我能够做好我自己，才能够辐射到很多的茶农做好茶。因为你这一种东西呢，都是在这个华安县里面，我们在做茶，只要做好茶，大家都会来学习啊，农民都会来看啊，茶农都会来看啊，啊，都是我们这边的人啊，都是很有热情，有积极性，也很用心。所有的茶农都是只要听到这边有做好茶，所有人都马上去学习。因为说啊，你做好茶才能赚钱啊，你不赚钱的时候怎么做啊？所以说我们要赚钱，必须要才拿出这个争取这个茶叶质量好的东西，你才能够赚钱，不然你赚不了钱。那如何走出我们这个茶产业？这一泡茶，在我一生最感悟到的东西，就是在政府的这个治理下的这个茶叶，希望能够农民再征收，农民要征收，产业必须要增效。我们的祖辈以前就有做茶的，但是从这个茶叶的传统工艺上，我们还是在研究在探索当中，希望能够把这个茶叶做出来的好茶也传给大家，这些农民大家来做好茶，希望能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做到大家把这个茶叶做好。因为华安茶产业这个产业能够振兴才是最重要的，靠你一个人再怎么打拼市场，怎么这个做茶做出好茶，你一个人永远做没有那么多茶，所以说要靠所有的人，农民，茶农这些各方面来研究茶叶，把茶叶做得更好。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什么回事？
8: 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那一点税，
9: 不
8: 会
9: 有
8: 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影响的，
9: 不会有影响的。
10: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1: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10: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11: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下，
12: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4: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4: 这是账本。
1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多层次培训，加快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奥卡电商物流园一期主体封顶，预计今年12月投用。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需要专业人才去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保障科技成果成功跨越实验室与市场的鸿沟，为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角色往往被称之为技术经纪人或者技术经理人。眼下晋江正在加快这一人才梯队的培育，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
1: 前不久，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举行，泉州分会场设在晋江，吸引了来自我市科技企业、科研服务机构以及高校的近50名从事科技服务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
2: 3年前的话，我是有参加过我们初级的技术经纪人培训，我是觉得这个收获还是很大。之前的话做的这个画面专利比较多，但画面专利的话要落地要转移，那这些人的话要到底要找谁，这整个流程的话你自己熟悉，你就会走得比较顺畅。
1: 所谓的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成他人技术交易为目的的从事中介等经济活动并取得一定佣金的人员。陈明福坦言，这两年随着科研创新和技术转移工作的推进，他深感现有知识已不够用，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
2: 所以我记得看到这次科技竞赛发布这个的话，我都马上的话错开2天时间来再学习一下。这个技术经纪人他也是有等级的，有这个初级、中级还有高级，泄露的内容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很珍惜这次这个提升和学习的机会。
1: 近年来，晋江已面向全市科技服务从业者、企业科研人员开设了多期初级、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此次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由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泉州市科技局、晋江市科技局承办，晋江技术经理人协会协办，重点提升技术交易、成果转化、合同登记、产学研对接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晋江本土专业化、持证化的技术经纪人才队伍。
3: 后续我们将开展常态化、阶梯式的培训体系，实现初级、中级、高级分级培育，同时结合晋江产业特色，开展实战对接、项目路演、校企联动，持续壮大本土技术经纪人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除技术经纪人队伍的培育之外，晋江还有

0: 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 RTTP 培训，这是国际唯一的知识交流及技术转移经理人专业资格认证，由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联合泉州人才发展集团承办，2025年7月在晋江正式启动，分5次培训，每次培训为期2天，今年8月已完成第4期课程培训。
1: 我们把这个这些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讲解带过来，特别是把他们的在海外这些经验也带过来，因为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去办这种国际的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的课程呢，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吧。
0: 以最新一期课程为例，培训聚焦产学研对接与企业融资战略两大主题，特邀具有国际技术转移实战经验的专家团队现场授课，提升学员在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进程中的核心专业能力。这种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战深度的培训，也是参训学员所渴求的。
2: 我平时会组织一些就是企业家的沙龙，那主要的话是咱们泉州本地的制造型的企业，那他们会有一些科技成果转化或者是产学研相关的需求，然后在对接的时候就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化的这种技术商业价值的这种评估体系，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就非常好，第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人脉资源。
0: 该培训不仅吸引了晋江本土相关人员参加，还有不少专业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从北京、江苏等地专程赶到晋江参加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3: 因为我是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科技开发办，然后呢专门就负责做产学研成果转化这块工作，我们学校呢对这块工作也非常重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希望能更多的学习，把这个老师的更多的一些成果跟企业跟产业能够更好的结合。
4: 我来自江苏常州，是一名长期在一线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从业人员，在 RTTP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给我的技术转移工作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0: 正因为市场有需求，香港理工大学 RTTP 培训自去年率先在晋江启动后，还在深圳、南京、武汉等城市开课。接下来，香港理工大学将继续发挥亚洲技术转化标杆作用，深化与晋江的合作，培养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能推动合作落地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让实验室成果真正扎根产业，赋能产业。
1: 在晋江这个民营企业这么这个活跃的地方特别重要。我们以后呢港理工就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些课程带过来去打响我们这个品牌。
0: 晋江正大力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而技术经理人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未来晋江将继续通过多层次培训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以专业科创服务助推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系统化的培训，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科创服务团队，规范本地技术转移服务生态，高效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助力晋江传统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0: 8月16号上午，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安平码头的晋商回归项目奥卡电商物流园一期工程迎来主体结构封顶。
1: 现场嘉宾共同为厂房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工。该项目由澳门籍安海乡贤陈鹏飞投资1亿元建设，是南翼新区盘活旧厂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示范项目。园区地处晋江安海、东石与南安水头、石井四镇交汇处，区位优势显著，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区域现代化高标准仓储物流的空白。
2: 我们现在整个占地面积

0: 是4000平方，然后总的是5层楼，20000平方的一个加工仓储，然后主要是做物流，然后还有一个电商办公室这一块。
1: 项目一期规划建设5层加工仓储及电商办公区，封顶后即将转入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12月正式投入运营。与此同时，二期工程已提上日程，将扩建加工、物流仓储及冷链配套。三期则规划电商云平台，形成仓储加加工加冷链加电商的全产业链生态。
0: 整个标准化厂房我们是按照丙类仓库去建设的，客户只要说入住在我们仓库里面，然后他其实就是一键托管式了，我们会有帮他们打包装卸货，然后运输各方面都是由我们来服务。
1: 接下来园区将重点面向电商办公、物流平台配送、云仓及加工产品四大板块开展招商，针对入住企业，园区提供从装卸打包到运输的全链条服务，客户只需货进仓库，后续物流配送均由园区负责，真正实现一键托管式运营。目前，京东物流、中通快运、安能物流等国内头部快运平台已抢先入驻，多条货运专线同步开通。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深度融入南翼新区产业布局，为周边制造企业提供高效物流支撑，同时盘活安平码头旧厂区资源，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日前，记者从罗山街道了解到，位于罗山街道社甸社区的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力争2026年9月底完工。
3: 五号，记者在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的在铺贴地面瓷砖，有的在安装机电设备。
4: 本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建设主体的建设工作，现在进入了室内的安装。精装修工程已经完成2-3层的地面铺装跟墙面的吊顶的施工。
3: 据了解，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由晋江文旅集团建设，项目以创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为引领，致力打造区域一体化癌症诊疗中心。
4: 在我们紧锣密鼓的施工期间，我们也同时加强了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以及消防设施的建设，室外设置了消防栓，室内在主要的施工区域设置了临时喷淋系统以及相当数量的灭火器。
3: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医疗装备自主创新的重要示范工程，为晋江乃至周边地区医疗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下阶段我们主要在加快项目各项施工的收尾，加快机电设备的安装工作，力争在2026年9月底完工。
2: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滨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吧。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唉。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1: 圣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2: 莫想平安无大事，
0: 防火细节要谨记。
3: 做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4: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提醒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 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 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

0: 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9: 无故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系列报道与人民心心相印。今天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三上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厦门举行。AI 浪潮下，福建如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稍后我们从近日发布的三大人工智能行业行动中找答案。活力中国调研型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平潭，看当地如何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今天谁是 C 位？看各地逐浪消费新蓝海的探索与尝试。台风浅拉维在全球沿海登陆，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省防止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同志三上毛家坪，为当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身体力行形成了四下基层制度，深化、细化、优化调查研究方法论，并从闽东一域走向全党全国，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2: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位于两省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海拔730米，上世纪80年代曾是省定特困乡中的长期特困村。
3: 那盆土石沉得差，牛不睡来搞难吧，起来独孤不追卡，姑娘不来找活嘎。
4: 这是一首毛家坪村人自己编的顺口溜，道出了这个偏远山村的贫穷和困苦。1983年，毛家坪村建村时，全村89户375人中，贫困户超过80%，人均年收入仅73元。村中大多数群众常年以地瓜米为主粮，靠政府救济生存。就近挖坑、挖地窖蓄水，长期饮用交叉污染的脏水，导致腹痛。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毛家坪村村民取水的日常。
5: 这个就是当时村里面取水用的水窖，它记得是屋檐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村里面不是没有水啊，村后上1公里左右就有水用，只是当时村里面没有钱建那个引水工程，所以才导致村里面引水困难。
4: 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研，不到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市。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下，毛家坪村建起了第一座水库。
5: 在这个位置修建一座水坝，宁德地委还派了2名技术人员到村里面指导。不久后，这座水库建成，村民从此都能喝上既卫生又广阔的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座水库就叫思源水库。
4: 思源水库不仅解决了当时村民安全饮水的问题，如今更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年村里利用申请到的乡村振兴资金，兴办了思源矿泉水厂，

0: 利用私源水库的好水质卖水增收。
1: 啊，目前我们这个水厂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把品质抓好，好，销路拓宽，预计一年能给村里增收10万元左右。
0: 除了饮水问题，教育是制约毛家坪村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当时全村仅有一名老师，唯一一间教室还是危房。
2: 这就是我当时的教学环境，学校破烂不堪，房子摇摇欲坠，是一危房，还没有通电，学校的教室非常的暗。
0: 1988年，毛家坪村只有一个初中生，还中途辍学，所以被称为半个初中生。1989年春，毛家坪村建成占地3亩多、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小学校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7名。2000年，毛家坪终于走出第一个本科生。在村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名册，登记着考上专科、本科的村民名字。名册上的毛妙容是毛东福的女儿，也是他和村里的骄傲。
3: 村里最高的第一个大学生，到了现在为止，我们这个村庄，129户，500多人，大学生就是50多个。我家里两代大学生，这个小小的村庄教育方面的变化，我感觉到是非常大的。
0: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以摆脱贫困为主线，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强调贫困地区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他三上毛家坪，让村子的面貌悄然发生变化。
4: 我主要在哪里做这个？这金梅桃咯，但这橙咯，干果咯。初级嘛卖好嘛，你还话这上高的也卖成功，早就一天在那里照顾了，所以还卖成功。
0: 习近平同志到当时茶产业发展较好的福安坦阳村调研，建议坦阳村结对子，帮扶困难村。第二天一早，时任坦阳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志勇就带着技术人员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给毛家坪村送来3万棵茶苗。
5: 这沪宁6号。是国家级的好品种，是当年啊茶苗翻译过来的。
6: 当时打个大问号，说这个大冷天，啊天寒地冻的，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茶种成呢？哎，后面这个专技人员，哎就细心的给群众解释，这个第一年这个茶种成以后，哎就大大增加群众这个种茶的这个信心。
0: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毛家坪村600多亩高山生态茶园，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里还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铁皮石斛、黄金等药材。山林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7: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块地，但是靠山吃山的方法要与时俱进。目前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下一步毛家坪在内的几个村要联并发展，共同找市场、建品牌，形成树上有果、山上有茶、田中有稻的立体发展格局。
0: 2018年，毛家坪村实现整村脱贫。2025年，村财收入达51.4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4万元，获得了全国森林村庄、省级森林村庄、省村庄治理示范村、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称号。回望三上毛家坪的足迹，俯身听民声，推门查民情，用心解民忧，跟踪办实事。这是四下基层制度的生动实践，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练好干部基本功的鲜活教材。从特困村蜕变为和美乡村，毛家坪的故事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8: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23号在厦门举行。来自5大洲的冠军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中文风采。总决赛以“五运成华，天下一家”为主题，5大洲的冠军选手经过答题、脱口秀、才艺展示、辩论等5轮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德国的李维夺冠，同时获得汉语大使、中文之星的称号，以及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9: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厦门花。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来到中国留学，被中

0: 和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
1: 本届比赛自今年2月启动海外预赛以来，吸引了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大学生参赛。比赛期间，选手们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沉浸式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我们特别邀请了25位往届优秀选手重返总决赛舞台，与本届选手同台。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了外交官，有人成为了汉学家，也有人通过自媒体讲述中国故事。他们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汉语桥25年发展的鲜活注脚，选手们共同种下了友谊之树，共同创作壁画，纪念汉语桥走过的25载历程。同时，我们推出了“桥建25载”系列推文和“汉语桥历记”短视频，用第四角记录这群外国青年眼中真实有趣的中国。
1: 据介绍，25年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赛，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省委11届十四全会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智改数转网联，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日前，福建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现场发布3大人工智能行业行动，福建人工智能将向何处发力？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3: 不追逐通用大模型，深耕行业垂直模型赋能实体经济，是本次活动释放的鲜明信号。活动现场公布的数据显示，福建遴选优质行业垂直模型38个，覆盖工业、医疗、文旅、交通、教育等领域，培育省级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167个，
4: 是我省的场景资源丰富，电子信息、新能源、纺织鞋服等产业链完备，为垂直模型提供了真实的试验场。
3: 行业垂直模型就是只深耕一个行业，解决实际工作问题，但是行业垂直模型要想真正走进产业工位，还面临不少难题。
5: 就服务商不知道场景在哪，企业如果说自己当体去运作的话，成本是企业无法估量的。打个比方哈，大家都想在这个赛道上弄辆 F1 赛车，但是呢，你只有自行车的这种工具，还有自行车的这个预算，那你怎么做人工智能？
3: 活动现场发布的一项合作，福建省智能体创新联合体计划，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智能体创新联合体每组由1家 AI 服务商、1家场景开发企业、1家标准服务机构共同组成。首批已组建6组，覆盖工业设备运维、质量管控、海洋水产养殖等细分领域。
5: 就是企业不是盲目目的的试错，所以把一些服务商啊，还有一些企业啊，这些资源串联起来，然后大家在一个平台上做事，互通有无，可以降低成本。
3: 场景落地了，如何让 AI 大模型更安全？活动现场发布了福建省人工智能政策行动，围绕人工智能和模型整体功能、性能、安全等维度实施测评，
6: 对这个省内的企业的 AI 大模型啊、智能体开展这个检测，会不会被这个恶意攻击，数据会不会被这个泄露，我们的企业呢可以自愿的申请报名，这样呢我们 AI 的相关产品可以更加的安全合规。
3: 算力、数据、人才等资源分散，又该如何破局呢？福建也拿出了最新的应对方法，魔术未来人工智能生态合作伙伴计划，联合运营商、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12家单位共同发起，围绕技术协同攻关、标准联合制定、数智人才共育、安全治理协作、产业发展共创等5大方向开展常态化合作。
6: 地区的一些重要的工业园区啊，他们已经用到了我们双方的基础设施，提供了超过3000多匹的算力服务，会为我们魔术未来的这个生态伙伴的这个体系建设，提供很好的助力。
1: 国家文旅部近日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在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篇章中提出，高标准推进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如何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活力中国调研行一起走进平潭。
3: 赏海景、喝咖啡，这是不少游客在平潭的日常。

0: 在平潭长江澳沙滩，这家咖啡厅有点不一样。
1: 在平潭的时候，我自学了冲浪，我发现这一项运动是非常美好的，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些海上的所有美好。做这个冲浪基地，而且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我们是有专业的教练，各种各样的环境设施都齐全。
0: 这个名叫流淌森林的文旅空间，除了咖啡餐饮外，还提供冲浪等海上运动体验。依靠这种复合型的业态，今年他们前八个月营收近200万元。这样的旅游产品正是平潭国际旅游岛的发力重点之一。面向15/5，平潭旅游重点发展的四个方向中，排第一的就是建设海游胜地，提出丰富海上游览、休闲活动、潮流体验等多元业态场景，延伸游轮、游艇、帆船、帆板、风筝、冲浪、休闲海钓等特色产业链条，将平潭打造成海洋休闲俱乐部。平潭22号国际游艇码头是平潭首个布局游艇产业的重点项目，提供游艇观光、帆船、摩托艇、尾坡冲浪、水上超跑、休闲海钓等多元水上项目。
2: 这边有各类船艇有40几艘，包括豪华游艇啊，然后帆船啊、摩托艇啊、造浪艇啊、卡丁船啊等等，我们可以游艇加水上运动组合。
0: 近日，平潭首个游艇制造工厂、两岸渔业及休闲船舶检修中心建成投用，推动游艇产业向制造加服务加水上旅游全链条延伸。未来将有超1270个泊位覆盖全区滨海。
2: 我们这个水域是开放的，设置了17个的境外专用泊位，基础设施配套已经全部完善。昨天就有法国的两位从业人员商讨说，未来后年国际帆船邀请赛，那想引到我们平潭来办。
0: 打造高辨识度的国际旅游岛，平潭提出15/5期间将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17%以上，人均旅游消费年均增长5%以上。
3: 随着消费市场的迭代升级，一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今天谁是 C 位，站上产业转型风口，一起看看各地如何发挥优势，逐浪消费新蓝海。在厦门，3D 打印新技术正捕获大众的心，从普通市民的趣味体验到产业赋能，催生多元消费品，数字消费的蓝海正不断拓宽。
4: 走进创享三维厦门门店，桌面级 3D 打印机有序运转，一个高崎国际机场模型被逐层打印成型。作为头部消费级 3D 打印品牌，门店推出启蒙、创作、建模三类体验课程，让消费者近距离参与创作。
5: 当时呢，我就先上了一节体验课，用 AI 创作做出了一个敏超的吉祥物，当时就很喜欢 3D 打印，就自己提了一台 3D 打印机回家，觉得 3D 打印很有趣。
4: 面向大众市场，门店推出多款桌面 3D 打印设备，价位覆盖2800元至10000元区间，同时把科技消费新体验带入城市公共文化生活。
6: 我们要走进社区，希望联动更多我们的高校、商场，还有一些博物馆，还有美术馆。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去融合我们厦门的文化，来做这个 3D 打印的这样一个体验跟学习。
4: 在这片消费蓝海带动之下，本土企业正持续发力，补齐厦门 3D 打印产业自研自产的关键环节。厦门斯马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持续研发面向普通用户的桌面级 3D 打印新品，还将 3D 打印与 AIGC 人工智能相结合，赋能德化、潮州、景德镇等国内陶瓷产区产出更多文创消费品，助力传统陶瓷产业拥抱新消费浪潮。
7: 3D 打印呢，它可以进行数字化、个性化、批量化的生产制造。我们的这个设备呢，目前已经销售到欧美的一带一路等10几个国家。
3: 新技术开辟出数字消费的蓝海市场，而在漳州，传统产业同样瞄准消费新需求，在蓬勃兴起的宠物经济中挖掘消费潜能。
0: 位于华安的福建泰迪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罐罐宠物罐头有序下线，将销往南美洲、东南亚、韩国等地。从食用罐头转向宠物罐头，企业这部分海外营收占比超50%。
8: 我们工厂有自己的实验室，我们在原料成品都会每批包括检测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水分等等的各项指标，然后产品合格之后才能销往出去。
0: 漳州出台支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明确对宠物食品细分领域产业对接活动给予补贴。漳州罐头食品企业快速将产业链条延伸到萌宠的饭碗里。2025年，漳州市宠物食品产值达8600万元，同比增长45%。跨界的不仅是罐头食品产业，当传统母婴市场进入存量博弈，漳州100多家婴童用品企业将目光瞄准到高端宠物洗护用品。
9: 我们做婴童洗护跟做宠物的洗护，基本上很多道理都通的，只是采用的原料可能有一些区别，所以等于是相当于是我们就熟门熟路在研发这方面。
0: 漳州市婴童产业联盟协会还成立了宠物专业委员会，助力企业在宠物赛道深耕发展。此外，养犬登记、芯片植入、定期免疫等宠物服务还在不断延伸。
10: 包括日常的一些保健甚至是一些体检已经从以前单一的这种就是简单饲养一条宠物，转变到现在整个宠物的一个叫做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3: 2026实施式开渔文旅消费季日前在实施祥之启动，开海节以大海开席顺海吃鲜为主题，通过民俗展演、渔王巡游、开海盛宴等形式，让传统开海民俗焕新登场。现场闽南非遗特色演绎、海底反、锣鼓狮阵等轮番上演。活动最大看点当属1.64米的石斑鱼王，石斑大鱼经过大厨烹饪，大家在沉浸式品尝开海第一鲜中感受渔家丰收喜悦。
11: 第八届福建省读中华经典宋时代华章诵读比赛决赛23号在福建省图书馆举行，现场选手们带来形式多样的诵读表演。
12: 那参加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宝贵的一个舞台历练，也同时激励着我怀揣热爱勇敢追梦。
13: 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希望传递给大家两岸同根同源这样一个家国情怀，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份思念传递给更多人。
11: 据了解，本届赛事优秀作品展演活动将于10月在福州举办，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为获奖作品集中颁奖，并邀请优秀选手登台展演。活动将持续发挥经典诵读培根铸魂的作用，助力书香八闽建设，为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注入精神动力。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明两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此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与沙德尔紫檀形成多台风共存的局面。省防指今天17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人员，确保安全。
14: 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
15: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2: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你懂了吗？
3: 老板，他懂。
4: 建行会懂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5: 科学灭鼠，优先使用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必要时选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福建晋江支队实践总结汇报会举行，
0: 陈代镇建好公寓消防危站，织密安全防护网，
1: 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力争2026年9月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23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调度部署，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经济发展攻坚战。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攻坚整治重在责任穿透、监管闭环，要全面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持以整动为单元，以系统整治为抓手，借助专业机构力量一动一策，制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方案，逐项梳理细化隐患问题整改措施，实现进度岗位责任四张清单，做到台账化推进消耗式整改。要精准细分分类整治，因企施策推动问题整改合规解封，及时跟进指导用电安全，主动做好整改标准政策指引宣传解读，最大限度争取企业和群众的理解支持。会议强调，防范风险重在全域管控、全域安全，要坚持消防安全与各领域安全隐患同排查、同推进、同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防汛、防台风、防暴雨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密切关注雨情、警情、舆情，加强研判预警和值班值守，全覆盖做好重点点位隐患排查，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劳资纠纷源头化解，发挥网格加井格作用，动态监测企业经营困难、规模减员等异常情况，做到早预警、早介入、早处置。要紧盯房屋安全，全面开展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分类落实管控、整改、清退等处置措施，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要紧盯校园安全，聚焦校园内部管理、周边环境整治、上下学交通管控等重点，靶向整治各类问题隐患，全力保障平安有序开学。会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在稳中提质、良性互动，要树牢安全是底线、发展是生命线的意识，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狠抓项目投资攻坚，力促内外贸企稳回升，全力抓增收强保障，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筹备办好全市招商大会、超级晋江、全城乐购等系列活动，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推动国资国企持续健康发展，严密防范化解经济运行领域各类风险。要全方位深化企业帮扶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产经营困难问题，全力稳增长、促创新、扩投资、拓市场，持续提振发展信心。8月22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前往陈代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办隐患排查整治，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检查组先后前往恩和鞋材厂区、泉州市申贝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深入了解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诉求，详细了解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销售等生产经营情况。王明源强调，事故是最大成本，安全是最大效益，企业负责人房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对照隐患排查整改要求，全面梳理问题清单，逐条逐项整改违规问题，确保隐患彻底清零。王明源强调，查封是整改的手段，不是目的， 巡查执法组成建制抽调单位要因企施策，加强指导，根据企业和厂房建筑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一企一策，一楼一策，精准分类制定整改方案，明确隐患整改标准、验收流程和整改时限，主动靠前帮助破解企业整改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题，要分类处置，从严督办，对全面完成隐患整改经复核验收合格的企业依法依规及时解封，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稳产经营。对隐患问题突出、无法整改达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予以清退，对擅自拆封、违规生产经营的企业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要强化复查、闭环管理，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紧盯问题台账动态更新消耗，做到隐患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要紧盯查封整改场所用电管控等重点领域安全，加密巡查频次，严防整改期间衍生新的安全风险。王明元要求要加强消防栓等基础设施规划布设建设，加快补齐公共安全硬件短板，要建强用好义务消防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与实战演练，配齐微型消防车等应急装备力量，要深入辖区厂房、自建房、小微企业滚动摸排，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广泛面向辖区群众、经营主体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厂房出租、生产作业安全常识，推动安全意识入企入户，夯实基层安全生产治理根基。市领导吴敬宇、陈英煌参加检查。
0: 23号，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福建晋江支队实践总结汇报会在磁灶镇举行。
1: 本次社会实践集结来自清华、北大等多所高校的14名成员，他们充分发挥高校专业优势，扎根磁灶，深耕阳宅，精准对接乡村发展需求，围绕乡村建设升级、乡土文化挖掘、村容景观提升、特色活动策划、小程序开发等重点工作，扎实开展调研走访、实践攻坚，取得了内容丰富、贴合实际、亮点突出的丰硕成果。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张红线上参会，对磁灶镇为支队提供场地及各项物资保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为磁灶乡村振兴输出智力支撑。会上，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办公室宣传负责人、宁德站站长周宏宇分享宁德站建设运营典型案例，为地方开展校地合作提供参考。晋江支队支队长战兴宇汇报本次社会实践整体开展概况，支队各职能小组依次汇报各自专项工作进展与阶段性成果。副市长王野夫参加会议。
2: 21号，2026年晋江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会暨青年实干家汇报会在晋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1: 会上，晋江人资公司、市委组织部公务员科分别做人才政策宣讲和晋江市公务员招考政策及选调生政策解读。实习生代表分享一年来在各自岗位的青春足迹和成长故事。北京福建青年人才工作委员会学生代表分享大学期间的成长经历与心得。主办方现场为暑期实习大学生和青年实干家代表颁发了证书。据了解，今年暑期，晋江团市委面向全市各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等不同领域用人单位征集实习实践岗位7000余个，其中企业岗超5000个，正式上岗实习生1770名。下一步，晋江团市委将持续深化返家乡、扬帆计划、青年实干家、青春进社区等实习实践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岗位渠道，优化服务保障，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学成后返晋留晋。
0: 出租公寓人员居住密集，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为压实出租房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陈代镇积极推动辖区公寓建设消防微站，落实日常巡查、宣传教育、应急演练等各项举措，打通出租公寓初期火灾处置最后一米，全方位守护租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1号上午，在陈代镇安上村新域公寓，公寓负责人季龙飞正仔细查看楼道内各类消防设施、应急器材，逐层开展日常消防安全巡查。
3: 每一天都会，我们当班的每一天都会到楼层来巡查。
1: 为筑牢租住安全防线，新域公寓按照标准建设了消防微站，站内配齐消防水弹、灭火器、消防服、对讲机等全套应急装备，并在各个楼层统一配齐防毒面具、应急照明灯具等应急逃生物资，真正做到消防器材应配尽配，随时可用。公寓还依托各楼层租户微信群推送消防安全科普视频，公示楼栋逃生位置、疏散路线，同时定期组织员工、义务队员开展消防培训，讲解火灾突发险情下自救互救方法，提升值班人员租户的应急避险能力，
3: 让他们更了解我们这一栋楼的一些逃生通道在哪里，因为在突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不至于说等待。
1: 这段时间位于花厅口村的华泰公寓也在积极推动消防微站建设，以消防微站为核心，公寓组建专属义务消防队伍，规范巡查流程，定期开展楼栋全域安全排查，常态化整改各类隐患，做到风险早发现、早清理、早处置。
4: 比如说易燃品啊，那些要及时去清掉，然后不要放很多东西去堵住。我们走廊有人什么衣服了、衣架了，那些要晾的话，不能在楼道那边放着。
1: 同时，公寓充分借助专业力量优势，开展内部消防培训与应急宣教，规范器材使用方法，普及安全居住常识，持续提升公寓自主防范、自主救援能力，让消防微站真正成为出租公寓安全防控、应急处置的前沿阵地。
2: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厂区消防安全风险，晋江万兴龙染织实业有限公司采取外出参训加内部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补齐员工应急实操能力短板，推动培训成效转化为现场应急防控实战能力，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1: 20号上午，在位于深沪镇的晋江万兴龙染织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正在日常排查生产车间的消防安全隐患。
5: 组织安全员，我们现场主管开展二次学习交流，把培训学到的新标准、新要求传导到一线，同时理论结合现场，大队开展厂区全覆盖自查，对照规范，逐项排查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1: 据了解，万兴龙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完深沪镇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专题培训，

0: 新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力争2026年九月底完工。
1: 记者在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的在铺贴地面瓷砖，有的在安装机电设备。
2: 本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建设主体的建设工作，现在进入了室内的安装。精装修工程已经完成2-3层的地面铺装跟墙面的吊顶的施工。
1: 据了解，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由晋江文旅集团建设，项目以创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为引领，致力打造区域一体化癌症诊疗中心。
2: 在我们紧锣密鼓的施工期间，我们也同时加强了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以及消防设施的建设。室外设置了消防栓，室内在主要的施工区域设置了临时喷淋系统以及相当数量的灭火器。
1: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医疗装备自主创新的重要示范工程，为晋江乃至周边地区医疗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下阶段我们主要在加快项目各项施工的收尾，加快机电设备的安装工作，力争在2026年九月底完工。
3: 为全面提升基层养老护理专业化、规范化服务水平，8月21号，晋江举办养老服务免费技能培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当天，培训举行简单的开办仪式后，随即开课，相关老师现场围绕养老护理员职业工作须知、沟通交流技巧、老年人照护基础知识等专业知识授课，吸引了我市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近100人参加培训。
5: 我们机构的话，这次有15个人参加。我们的这些护理员有一些已经都工作十几年了，养老嘛，现在已经开始要进入一个大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培养一些更有经验的人。
4: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公益的，不收取培训费用。学员不仅有各养老护理机构的在岗人员，还有部分意向学习和从事养老护理的人员参加培训。
6: 我自己之前的话是从事有做一些儿童培训的这一块，那现在想跨入到养老行业来了解一下因为我是相当于说这个行业的初次小白嘛也想说能够借助这个培训的平台能够去提升自己。
4: 此次培训由我市民政局、人社局、总工会、文旅集团联合主办，晋江新丝路康阳产业公司、晋工学堂、中石职业培训学校承办，为期3天。
7: 首先是提升他们在岗的规范性动作，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个技能的提升，为晋江培养出一批能打优仗的一个护理队伍出来。
4: 接下来，晋江还将持续举办免费养老护理技能培训，着力锤炼提升养老护理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也为转岗人员提供再就业的学习平台，为晋江养老护理发展持续提供人才支撑。
0: 日前，福建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福建省纺织鞋服新产品名单第一批，其中晋江3家企业共9款产品在列，入选数量占全省总数的36%，居全省各县市区首位。
1: 9款产品分别来自象星织造、华宇织造、信泰科技3家本土龙头企业，品牌涵盖功能性面料、新型织造材料及高端鞋面材料，创新亮点突出。其中，象星织造的超耐洗抗紫外线面料成功入选，华宇织造共有精编纺纱罗、双纹织物面料、花梳精编间隔织物、防转印梭织绞棕提花面料、纺扎染风格梭织绞棕提花面料、纺棉杆精编鞋面布、超轻梭织鞋面材料等6款产品上榜。信泰科技有精细镂空3经轴鞋面、双夹卡透明立体新型鞋面2款创新产品榜上有名。近年来，晋江持续推动纺织鞋服全链条技术迭代，鼓励企业加大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产品研发投入。接下来，晋江将以此次省级认定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快创新成果市场转化，持续以产品创新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筑牢区域纺织鞋服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通过把我们市里面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赋能乡村。

0: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之前我们有策划了一个活动，在永远跟党走，即将是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诗书画展览。那展览的首发是在博物馆举行，我作为这个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所以呢我就是把这个活动引到上安村这边来。就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把优质的这个文化资源引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整个展览的这个创作者都是我们晋江书协还有我们美术家协会的这个画家，相对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创作水准的，把这样的一个展览巡回到这个村里面展出啊，就是让我们的村民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能够欣赏到我们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的这种魅力。一开始的话，我对这村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啊，所以我有跟他们村干部啊、村两委啊，包括村里面的一些个别的村民啊，做了一些调研，了解一些情况。上安村是我们福建省美丽乡村的这个示范村，整个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南音的这个特色村，红色的革命基地，有一个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那么对一个村来讲，有这一些文化的家底，我觉得是很有条件哈，就是在升级文化这一个层面上去做一些事情。这一年来呢，我们主要有策划生成几个项目，因为他们是一个南音的特色村，所以呢我们联系协调了一个叫做非遗进网格这么一个项目，南音交流活动。我们请我们市里面的南音艺术团来跟他们村里面的这个南音兴趣小组来共同交流演出，然后请南音方面的专家，就是来给这些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啊、讲解啊，通过这个活动来进一步促进他们村里面的这个南音社的这种业务水平的提升，所以学南音的孩子们的这种对南音的认知意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把我们市里面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把它引流到我们村，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不仅仅是一种宋文化，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最终实现赋能乡村，来促进我们整个上安村的社会各项事业的这种发展。
1: 作为我们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他充分他的书法专业与平台资源优势，那深入摸排我们本村文化底蕴量身规划整个乡村文化建设文案，常态化开展书法工艺授课、文化交流活动，面向老少普及我们传统笔墨文化，以文艺涵养我们淳朴乡风。
0: 未来我想我们根据村里面的特色，我们会不断地去协调，或者是去生成一些有效的项目，来帮助我们上安村，来提升我们整个上安村的这个文化特色，争取做好一个合格的这种文化特派员的一些职责跟工作。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这个文化兴，事业则兴。如果未来要走得更远，或者走得更可持续，文化是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0: 我叫罗文雄，我伫开晒这个抽行挂牌抽行已经是30多年了。外卡，那外卡你看，外卡这个七个，这个一个，个。因为我是挂牌的传承人，所以我就有用传承的这个观点，一定的传承呢，我就从这个传承初，比如说这外卡的包括，反正我都学生啊，我按我就这个传承来，从这个传承初来传承，咱就哎，这个，住嘞，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切，就跳起来。切切，
1: 卢老师很严格，然后一遍一遍的教我，然后细心的教我哪个动作不会的话，他也会一步一步走给我看。
0: 因为刚才我动作时候感觉是只囡仔阿乖，阿哥阿要练，然后伊头到尾来找我学，也有规半年的情况，而且去参加咱这个第五届福建省中小学生少儿戏剧的展演。金钟啊！我记得创作优秀指导九时钟，伊咧得奖比咱咧得奖较欢喜。无伊都唔是行这条路诶，起来煞未歹未歹，伊就选感觉是得行这条路咯。形成说伊按业伊来甲跟拖到伊，即咧专业路安尼咯，是安尼咯。
2: 切切，不是我们这个要，你看这个要摇，要摇起来的。嘴不要那么大，小一点，嘴小一点。
0: 我是当感动到，伊为了要学阮歌派离跳的时阵，伊按金华啦，开11点钟加一个囡仔，其实艺术是互相交流的，只要你一定得买。哎，讲啊，所以说你动作慢，找我，因为讲我动作不长，我嘿咯，我来行会还行。所以说你对我学做跳下落了，做面部表情咯。啊，因为第一早我是伫开西学做爱物件的，啊，伊落尾有叫毛西，说一个教我多啊有写。你家一个学堂，我正我挂的时阵，你要怎啊练功啊？所以我常常挂一卡录音机落来，就将一个音乐放落去，一直走啊，等于老挂了，才开始来练。来练功练，那到7点外钟毛西才坐来剧团呢，才来教阮曲动作。老师说：“你做这夹子尾、里尾一定会成功。但了遐我一条遐啊，都系苦工。我夹破为了摆做徛哩，摊平我夹破2-3百回啊。我百回是夹汤尾啊，所以说功夫唔是说干呐，无夹你本事干呐，夹你唔。”
2: 打地打哩，等地。
3: 望着你呐，先交这个头啦，跌咯，就跟伊脑袋迄个就松咯。嗯，我派这个。
0: 这个，咱就说咱就按这个就
3: 是。我派这个哈，就是那边。不容易，伊特别是抽行的，因为抽行因纯粹干那就是学抽的咯，还骨头就是安尼牙向个咯。但是你要做脑袋咯，甚至脑神就无停的直直去测测，安尼是伤慈祥，安尼你佫伤远，所以伊就无停的直直去测。
0: 艺术类物件是学无止境，说实在啦，你定定你。常常都在，包括我这也搁在练啊，100片、200片我都夹。
2: 怎么这难？切，切切切，哦，切切切切，
0: 拨开，拨开了，这个点子嘞，哎哎，一河流歌啊。
4: 他对我们要求也高，每一次我们演这出戏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看，然后下来再告诉我们今天哪里比较不好的，就是。点他都会再指出给我们。对于一个艺术是一直的钻研，一直的练习，可能比我们这些年轻的还要更努力。
0: 动作无到位就去扣，专业的这个角度，咱就得专业化。你既然要承认我是你的师傅，你得跟我认认真真的来，认认真真的练。安尼我教你，你唔只唔去教别人，安尼一条路唔只袂断的，啊，阮只个一断了，唔只算断线。
5: 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 海一救援是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别人的生命。家长要看好，来，你们家长呢，牵好，特别是有浪，你不要这样带下来。海里面只要有浪，一定要注意安全。几件救生衣，两三条救生绳，是我们的家底，然后慢慢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水上救援队伍。我们海域救援危险就是经常会起大风大浪啊，特别是我们泉州地区的海域。假如说这个台风的路线是走台湾海峡，那我们这边就开始起浪。起浪的话，可能浪非常大，没有一点风，那么人们到海边去游泳，他只要看到没有风，艳阳高照，浪会非常大，他不怕，但是冲就会造成危险。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碰到过一起，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因为我们的救援设备比较少，刚好那一次也是台风天，那我们就是用游泳的方式带上救生衣，因为当时这个救生衣它也不够，救到人以后要往回带是寸步难行。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最后老天爷很眷顾我们，两个浪给我们就推到沙滩上去。你觉得像怎样？李鹏呢？
6: 没事
5: 哦。
6: 没事。
5: 像台风天跟有风浪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的去海里面游泳，很危险。我不骗你的。刚才就是被救的这个是贵州的哦。
7: 贵州的，对。
5: 你登有登记好了吗？
7: 对吧？
5: 就是被两个浪直接打倒拖下去了。
7: 要提醒一下他们，如果风浪比较大的话，开驾驶摩托艇要救人的过程中，
5: 对
7: 自身安全要注意。
5: 这一点也要先给他记一下。
8: 看卖哦，将个干那铁头门啊，对啊，下面对，
9: 好，
8: 啊，得卡水。你看你喜欢小孩子喜欢哪一种嘛？
5: 没计算过，但是确实投了很多。就是我等于说，从我2009年进入到这个公益救援。等于说我把自己的副业可能有60%-70%都会拉到这里面来。
7: 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反对，后来是我怀我儿子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帮他们记录，他们是在下面救人，然后也是一家人出来玩，后面那一家人就溺水了嘛，溺水了就被救上来。哇，真的是我看到他们一个个躺在那里，那时候从我有小孩开始，我就能好像慢慢的觉得说，他们救的不只是那一个人，他们拯救了一个家庭。
5: 我们都喊沙巴，你就在找，没事，回去这样滚到过来怎么样？
7: 他好像是有样学样，从小就看他爸爸做什么他都好像学着，有时候小朋友走丢了他就会旁边安慰他，没事的，等一下你爸爸妈妈会来找你的，我陪着你，他会这样。有时候游客受伤了什么，他就赶紧给他们上药，帮他们做一下简单的处理。
5: 有想过放弃，歉意是肯定满满的歉意，就是说因为她是独生女，她也要顾及她家里的长辈、小孩，还有团队。为了这个，水上救命，我们可能会舍弃很多东西，特别是家庭，包括父母啊、小孩都没有好。
7: 我会考虑的比较长久嘛，我觉得说我们年纪也大了，然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她每次都在安慰我，她说没事的。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我都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条路，救生这一条路。我都觉得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心，有时候真的是被他感染到了。

0: 善一个人做不久，要一群人哦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这个肩膀的马甲做的，这样比较痛。我们等下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一手托的。然后我们再发给那防卫工人叔叔阿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嘛，小心一点。然后，哎，早上好，这个爱心早餐，一个要说出来。
2: 你去发这一排的吸管，让他们一个人拿一根吸管。对，来，早上好，这是你的爱心早餐。
1: 早上好，这是爱心早餐，
3: 很
2: 好，
3: 谢谢。早上好，谢谢啊。
2: 来，
3: 亲亲好。早上好，这是爱心。
4: 你好，早上好，
5: 小心好。你好，你好。这几次两年了，我去年也在这里来拿的，很好，对我们这些环卫工人很好，对我们很热情，给我们发水哟，还发牛奶哟。
6: 早餐合你们胃口吗？
5: 有要吃两三个、三四个。去年有一次他们准备多了哈，我们还拿三份。
7: 这个慈善团队很好，人家可以自己自掏腰包。
8: 他们连发那个都发了好多人了，发了六元钱，
5: 很高兴啦、啊，肯定很高兴了、啊。
9: 吃一餐也省几块钱呢、啊。
5: 知道到这里来吃嘛，就不用煮早餐喽。
2: 助人为快乐之本，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一样。他在做这个爱心活动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发自于内心很快乐的，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嘛。哦，
10: 做这份爱心早餐是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回报社会，另外一个可以充实自己。
0: 你包了水沙，水沙，
11: 水
0: 沙，
11: 水外。
0: 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包括他妈妈也是有问题的。我的已经有170多位老人了，我们一般去的时候跟他唠唠家常，他愿意让我们打扫，我们替他打扫，就是反正他愿意，我们都会做。
12: 懂。你的那个，他两块一块三一块。
5: 来，你搞这吼。
13: 谢谢。
5: 你会何鬼拍？哈，还搁在手术台去？
13: 直接用跟班
5: 的。哦，直接跟班的搞起来。这一家的情况是三个孩子，然后身体都不是很好。老大、老二心脏手术，然后他这一个呢，也是做了好几次手术。脑子上面好像就做了两次了，然后这一次又从架子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现在就是主要的主力他老婆，他老婆要照顾这些人，然后还要去打工。
14: 心里面打从心里面真的很感激他们，真的对我们这个家真的有帮助到，真的。至少孩子他们三餐啊，至少出去经济各方面他们至少减轻了一点，这样就不会感觉很重的那种感觉。困难会过去吧，不会一直这么难。啊，我也相信说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15: 你得要接受，你要接受了哦，不管如何，不管如何，我们这心态很重要。
0: 所有的一切离不开我们所有志愿者的付出，都是我们的乐善家人。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标语：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哦，因为善一个人做。

0: 做不久，要一群人哦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它就可以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传下去。
1: 热爱行动，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标志性建筑亮相，晋江举办第11届少林警校警务夏令营，攻坚特种设备补办证难题，晋江精准帮扶中小企业。日前，记者来到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现场，看到深度渔港智慧中心已建成，灯塔、蓝白波浪观景平台等港区环保提升工程节点展露新姿。踏上蓝白浪纹铺就的观景平台，海湾碧波、归港渔帆尽数纳入视野。据了解，造型别致的灯塔既能指引守护渔船平安归港，也可由此登高俯瞰整个渔港，辅助港区现场瞭望管控。该项目用地47005平方米，建设内容包含晒网广场、捕网场、安全巡护通道、观景平台、配套附属设施等。深度渔港智慧中心以鲸跃出水、渔船出航为核心设计理念，造型取意巨鲸破浪、渔舟扬帆的滨海意象，在设计阶段获得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第19届优秀建筑创作奖一等奖，塑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港文化地标。作为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核心载体，深沪镇依托国家级中心渔港禀赋，系统布局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项目，全方位推动传统渔港向智慧化、生态化、文旅化、现代化升级。该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目前项目一期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已建成，二期港区环保提升、港区后方改造、港埠避风塘整治等子项目正稳步有序推进。整个项目建成后，渔港整体功能与颜值将实现双重跃升。21号下午，由晋江市公安局、共青团晋江市委联合主办的晋江市少林警校第11届感受联能、分享成长警务夏令营结营，66名民警辅警子女及优秀青少年结束了为期5天的警营生活。
1: 结营仪式上，营员、家长和夏令营活动工作小组成员共同观看短视频，一幕幕鲜活画面定格夏令营里的欢笑与收获。同时，营员代表致感谢词，分享自身收获，畅谈学习感悟与意志锤炼带来的成长蜕变。现场还为13名标兵营员颁发荣誉证书。
2: 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警察叔叔阿姨们他们会这么忙，因为他是为了我们能有一份更安心的生活，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要把这份心意投入到学习当中，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1: 5天时间里，孩子们从站军姿、走队列、叠豆腐块开始，近距离看到了警用无人机、防弹背心和特种车辆，动手学了创伤包扎和突发急症处理，听了一堂堂安全防范课，从防骗到禁毒，从交通管理到刑事侦查，还邀请法官和检察官来开展法治与防欺凌教育，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此外，营员们还走访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看提线木偶表演，动手做糖果，在烟火气里感受闽南传统文化，
3: 感受到了父母平常的那个努力然后和辛苦，所以我们要关心父母。我学到了站军姿和那个整理内务，也学到了一种精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想当警察，惩治坏人，做一个正义的人，
4: 就是我要好好学习晋江公安的背包精神，然后在学校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我也是挺想做警察的。
1: 据了解，晋江警务夏令营始于2013年，至今已举办11届，累计参训学员数百人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在警营文化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实践体验中收获成长。如今，夏令营已成为晋江公安爱警暖警的一张金名片。
0: 22号上午，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跆拳道比赛在晋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训练馆开赛。
1: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身着道服，佩戴护具，攻防转换之间动作刚劲有力，前踢、横踢、下劈等动作干净利落。
5: 这次对手挺难打的，我这次来打比赛是为了夺冠。我学跆拳道8年，他教会了我坚持和让我强健的体魄。
6: 这次比赛备战了2个月， 这次比赛目的是为了拿冠军，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技术。
0: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乙组、丙组、男子、女子等多个组别，根据不同体重细分为多个公斤级，采用单败淘汰赛制，吸引了11个镇街道的98名选手参赛。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少儿跆拳道爱好者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推动了跆拳道项目在晋江青少年中的普及与发展。金秋送爽，硕果飘香。20号上午，磁灶镇前坡村井边村2026年度优秀学子欢送座谈会在上智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磁灶镇上智中心小学校董会依次为今年录取于本科研究生院校的71名学子发放奖学金。今年两个村考取研究生的学子有12名，考上本科的有59名。深耕助学的热心乡贤苏青霞为71名学子送上环保水杯、饭盒、筷子等开学礼，伴随学子开启新旅程。随后获奖学子上台分享学习心得，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求学动力，在大学校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反哺桑梓，报效家国。
7: 在以后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会继续坚持勤奋自律的初心，脚踏实地，笃行不怠，深耕专业，精进学识。我也会常怀感恩之心，因为这份奖学金跟礼品，牢记家乡的培育与期望，努力学有所成，未来以自身所学回馈乡子，回馈社会。
0: 百年上智，人才辈出，书香千里，人杰地灵。磁灶镇前坡村井边村历来崇文重教，上智中心小学校董会自1998年起就设立奖学金，奖励考上本科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历年来累计发放奖学金近90万元，在社会上得到了良好的反响。
1: 近日，由晋江市文体旅局、福建画报社联合编撰的美食文化书籍《晋历古言》正式出版。该书是晋江市文旅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中美食 IP 塑造工作的重要落地成果，系统梳理晋江千年饮食文化脉络，为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再添文化载体。
0: 全书以晋历古言为核心，分设衣冠南渡、下南洋、越是故乡明、越来越好、一镇街一桌菜五大篇章，串联起晋江饮食从中原古法传承、海丝中西交融到侨乡乡愁寄托、当代守正创新的发展历程。该书既是一部本土风味百科，也是一份乡愁回忆录，更是一册文旅寻味指南。书中既收录了古言礼仪、古法烹饪技艺等传统文化内容，也展现了市井街巷的烟火气息与当代美食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呈现晋江美食雅俗共存、山海共生、侨味绵长的独特气质。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美食文化 IP， 晋历古言此前已在泉州深创世界美食之都系列活动中多次亮相，累计吸引近200万人次关注，成为泉州一县一桌菜的亮丽名片。此次书籍出版标志着该 IP 从宴席实践向文化沉淀升级，是晋江深耕美食文旅融合的重要一步。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攻坚特种设备补办证难题，晋江精准帮扶中小企业。

0: 欢迎回来。为落实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针对企业反映特种设备补办证、检验排队时间长、周期久等痛点，晋江市市场监管局主动对接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统筹调配检验力量，开辟服务通道，助力企业特种设备实现应检快检。14号上午，晋江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联合泉州分院检验员前往东石镇上门为企业开展叉车现场检验。
1: 对这辆车，我们首先进行了一个制造资料和使用单位资料的一个核查，然后包括整车的外观，然后使用标志这些进行检查，对行驶系统、传动系统还有液压系统等多个系统进行细致的检查喽。
0: 不少中小企业在叉车、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方面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补办证需求集中，检验排队周期长，成为制约企业生产经营的堵点。为此，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落实市委市政府帮扶企业举措中关于加快设备检验的相关要求，积极对接特检机构，得到泉州分院大力支持。
2: 特检院专门抽调力量，组建一支补办证检验的攻坚小组，专职服务晋江片区，优先保障叉车、压力容器等补办证设备的检验工作。同时，他们还安排技术人员驻点晋江，及时处置补办证检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尽可能缩短补办证周期。
0: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做好企业政策合规指引，指导企业提前梳理补齐办证所需材料，减少来回补材料的时间，深化与特检机构协同联动，建立特种设备补办证专项台账，对临期未检设备开展摸底盘点，点对点开展提醒催办协调服务，通过台账动态跟进，做到设备应检尽检、快检快办，推动问题整改闭环，在帮扶企业减负增效的同时，牢牢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 17号，陈寨镇村级义务消防队专职队员第三批次集中培训在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霞海路特勤站启动。陈寨镇鞋业企业密集，厂房作坊众多，火情风险点多面广。此次培训紧贴村级义务消防队日常工作场景，设置理论知识和实操演练两大模块。训练场上，队员们在消防救援人员带领下反复打磨甩水带、卷水带等基础动作，力求每个环节规范到位。来自陈寨各村义务消防队的30名专职队员将在此开展为期一周的系统化、实战化集训。
3: 以前不懂的我全都学回来，我多好，是不是？对于火灾来说，我以后我都可以去灭火了。因为我们义务消防队的话离村比较近嘛，我们第一个先把火势先把它降低。
0: 按照晋江市1358镇村企消防联勤联动机制，村社区义务消防队承担第一响应人职责，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8分钟增援。村级队伍离群众最近，响应最快，对辖区道路、水源、厂房、民居等情况更为熟悉。
4: 后续我们将切实发挥村级义务消防队作用，加强实战培训，提升初级火灾扑救和隐患排查能力，规范日常巡查仪，联勤联动，确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强化应急演练和器材维护，切实筑牢基层火灾防治第一道防线。
0: 近日，新塘街道组织辖区第3期15名社区义务消防队员前往晋江集成电路消防救援站开展集中专业化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课堂上教官结合典型火灾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围绕义务消防队岗位职责、日常巡查要点、火情接报处置流程、三合一场所、群租房、电动自行车等常见隐患识别标准进行细致讲解。
5: 通过这几天培训和学习，肯定是学到了很多嘛。像平常我们可能不会用到了小火栓里面的一些什么水带啦、水枪那些，也懂得运用了。更别说一些那种理论知识，比如说哪里有危险、有那个隐患，我们需要去排查的，我们也知道一些大概的那个道理。到时候去消防演练的时候，也可以更好的跟工厂里的那些工人去科普。
0: 十三环节聚焦初期火灾处置核心技能，参训队员分组轮流实操，教官逐一纠正不规范动作，手把手指导训练，确保每位队员熟练掌握装备操作要领。下一步，新塘街道将持续有序推进后续批次义务消防队轮训演练，健全常态化演练机制，不断规范队伍日常值守、器材管理、应急响应制度，建强基层末梢应急力量，织密全域消防安全防护网。
6: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前来光临的高级夫人表示最衷心的。
1: 小敏，你干嘛去了？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

0: 刘先生。
1: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2: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伙子，他叫黑小子，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学长，他是我们的学长。
1: 黑小子，黑小子拿到了，
0: 还笑？怎么受伤了？
1: 没事儿，擦不点皮儿，
0: 叫你的全被挤出，一会儿再收拾你。

0: 我出去吸引火力，你配合我。不是说要收拾我吗？这回用上了。贫嘴，准备。
1: 里面的人出来，
0: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个张华贵竟然下手这么快，这回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怎么开车的？

0: 快！快！快！赶紧手术！赶紧手术！你要挺住，一定要挺过来，一定要挺过来！
1: 什么情况？
0: 别废话了，赶紧手术！赶紧帮我去叫护士！去啊！去！去啊！
2: 先去找护士吧。

0: 能够抓住顾盼这个叛徒，夏安，这可是奇功一件呐，你立大功了。
1: 教官，夏安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
0: 第一次开枪杀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
1: 夏安，
2: 要不然喝点热水。
1: 校长。
2: 夏安。

0: 怎么，第一次杀人？也许下一次才是。
1: 没死，
0: 梁医生正在抢救。

0: 要不是夏恩这功抓到了顾盼这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是校长。
1: 谢谢校长。夏恩，王明，干什么？校长，黄副校长，我们现在在归队。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0: 你把陆大友干掉了？
1: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0: 王明，到我办公室。
1: 是。
0: 好好休息。

0: 少上，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他不仅是亲善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1: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0: 是，属下刚才就想。
1: 你对夏恩怎么看？
0: 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3: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4: 是，走。
3: 王敏，你干嘛去了？这陆大友马上就出来了。
4: 夏恩去哪儿了？

后来呢？后来，具体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不过我感觉应该很快，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0: 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苟活于世50载，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1: 接着说，
0: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我想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吧？
2: 校长，我……
0: 阿敏，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对你倾囊相授。
2: 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为好。谢谢校长教诲。
0: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2: 是。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0: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过早。
3: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2: 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1: 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当然。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那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恩的苦肉计。
0: 为什么这么认为？
1: 您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 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盼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接头？
2: 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校长，您。 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0: 黄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对不起，校长。王敏，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
1: 对不起，黄副校长。

0: 校长，我只是怕自己说错什么。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
1: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0: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1: 那我再换回来。
0: 没时间等你。 赶紧上车！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而已。可是后来，
2: 你俩干嘛呢？
3: 当时放手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陆大友的生日宴会上，我怀疑夏恩一定是从军校带出了什么，想要叫顾盼。对，王敏，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当时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4: 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
3: 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你记住了，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 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0: 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3: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了？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
0: 是夏安。
1: 夏安。
0: 夏恩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恩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2: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吗？
0: 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的？
2: 这个你要去问校长。校长说，抢救之后立刻关。

0: 你是说，顾盼自己开的枪？
1: 是，他是故意被抓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掩护夏安。

0: 果然是顾盼，
1: 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2: 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0: 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1: 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0: 青山也有医务室。
1: 叫车啊！
0: 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青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
1: 你想通过他？
0: 对。
1: 这太冒险了。
0: 我相信我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全力以赴。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
1: 顾盼醒了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贪心。

0: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1: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0: 空城计，你怎么看？
1: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0: 你觉得仆从如何？
1: 你叫什么？
0: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过。罗兴明。
1: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0: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1: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
0: 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8点会有人接应他。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他怎么样了？
1: 贺长官，不太好，杨主任他去拿药了。
0: 你把他最近开过的一些药单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您稍等。

0: 杨主任啊，
1: 你干什么呢？
0: 还没事儿，我来看看顾盼还醒没醒。

0: 你怎么现在醒了呀，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杨倩来的太巧，不然我……喂，好，立刻将他转移到第二执行室。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时机，
0: 不怕醒了，
2: 去执行室。
0: 是。

0: 校长。
1: 你说。
0: 能否转移到一室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我是害怕。
2: 王校长多虑了。

0: 里面还没有准备好。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请你们出去。
1: 是。
0: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2: 我会控制时间，
0: 那我先走了。
2: 钟恩，我说过，让他帮你打个信件，去吧，这里交给你了。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
1: 是。
0: 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

0: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
1: 哦，副校长，夏恩，你跟我出来一趟。
2: 是。
3: 好，副校长慢走。

0: 你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你进去审讯顾盼，他醒了，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支阿弥陀那，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是。

0: 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你开口的。

1: 怕他死吗？不，他是个叛徒，不值得被同情。我只是怕他死了，我们得不到有用的情报，这样就失去了以敌方争斗的主动权。
0: 很好，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使命不单单是一种责任，它更是我们的灵魂基础。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生存价值。

如果谁要是背叛了他，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得到的下场一定是生不如死。

0: 班长，
1: 怎么回事？
0: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2: 立刻转移。

0: 午饭还是吃一吃。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咱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0: 少将，审讯室东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
1: 少将，全校戒严，发现顾盼的同党，立刻割下顾盼的手。

0: 没事，我至少拿了一种药，我去宇宙卫，你坚持住，一定不要乱动啊！
1: 搜。

0: 杨千，怎么了？老谭，你这么看着我干嘛？你怕看吗？不怕。不是，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1: 我紧张吗？ 我一点都不紧张，哪里紧张？
2: 哎哎哎，赵文，老潘。

0: 你让他把衣服先穿上。
1: 想什么呢？把门关上。
0: 想，我早……不，王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你知道吗？你，哎，你干嘛？
1: 什么？我干什么呀？
0: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1: 拖进去。
0: 那我怎么办？
1: 帮我拖呀！

0: 你怎么把他放这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凉吗？他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2: 没事，他只是暂时性患病，先把他抱出去。

0: 别动！夏安，
1: 把刀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0: 你想干嘛？
1: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0: 这回可不一定。

你这个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你，管家，你醒醒。

哎呦，夏少，你被我发现死，做鬼也风流。

0: 夏兰，你可够损的呀！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1: 哎，我怎么损你了？你这么做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0: 你观察到什么了？除了谭教官对顾盼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
1: 王胜香，啊，我知道了。这个王胜香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花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过，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2: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3: 蒲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1: 王厅长，里边请。
2: 蒲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军校正在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笑>
1: 王厅长多虑了。 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2: 演习？
1: 哎，
2: 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了。
1: 王厅长，此话怎讲啊？蒲校长，我觉得青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王厅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场。
2: 请一步，我们上去了。不了，我这人跟张华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请蒲校长过目，且尽快的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
1: 王厅长。 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2: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
1: 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好，请。
2: 报告队长，说，按照您给的频率，我找到另一台发报机的位置了。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
0: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0: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顾盼出去的最好时机。
2: 顾盼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三安的功劳。
2: 姐，我这次做的不错吧？
0: 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
2: 啊？怎么会呢？
0: 审讯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你们看不到的眼睛。
1: 什么？通风口后有人？
0: 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
2: 所以你才假装抽出来阻止我。
0: 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否则仆从就成功了。
1: 太惊险了。
2: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这
1: 也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嗯，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嗯，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的？

0: 谭仲文，怎么这么大反应？没错，他会帮助夏安的。但愿他能度过这一关。
1: 放心吧，姐，顾盼会没事的。嗯，这次运送白银还顺利吗？嗯，还要多亏老崔帮我稳住龙志杰。 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在乱葬岗。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谢明？如果这次顾盼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
2: 对了，姐，还有一件事。陆大有举报了张华贵，王胜湘接替了他的位置。陆大有，他不是死了吗？怎么说，陆大有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
1: 这也就是金先生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
0: 蜂巢的势力。 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如果黑匣
1: S 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3: 发现顾盼，格杀勿论。是。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卓恩，你先说。我负责
4: 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3: 嗯。县长，我的也是。如果顾盼身上没有伤，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4: 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5: 报告，
4: 进来。
6: 报告校长，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3: 报告做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实验室外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各位有何看法？
7: 校长。
3: 万副校长，你想说什么？

0: 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哦，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药品也能碎？啊，不，药品弄散了，撒了一地。这还真是凑巧啊。是被人撞的，所以。谁撞的？
1: 这个我没有看清楚，但应该是个女的。女的，你确定？好像是，应该差不多。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 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挂在门上。今天也是这样吗？是啊，都习惯了。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可以这么说。
2: 那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1: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找你？啊。
3: 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0: 差不多了，走吧，去向校长汇报吧。
3: 我就不去了吧，有点累。嗯。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的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
1: 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
0: 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嗯，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那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1: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2: 全学校都知道，你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了。 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1: 我是想，
2: 王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他跟这件事就无关，所以你就大张旗鼓地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你切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地逃走，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 王教官，我知道你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嗯。

0: 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仲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
1: 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 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明吸毒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找到他。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最好是找仲文帮忙。

0: 什么？王敏失踪了？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1: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干嘛？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为什么？
0: 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1: 他让我监视你啊？
0: 不，应该是监督。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0: 已经走了，
1: 。你快一点！你动作快一点！

我说过，只要你敢乱来，我就把黄素梅当初打开机要室大门，让蜂巢的人进入机要室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走。

0: 这是什么地方？如你所见，密道。你早就知道这里。当初进攻青山的时候，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
1: 别废话。

0: 到底怎么回事？校长，原来这个王敏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的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1: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是，
2: 校长。
1: 你一向对王敏很信任，王敏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
2: 我相信王敏，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福建晋江支队实践总结汇报会举行；
0: 陈代镇建好公寓消防危站，织密安全防护网；
1: 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力争2026年9月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23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调度部署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经济发展攻坚战。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攻坚整治重在责任穿透、监管闭环，要全面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持以整动为单元，以系统整治为抓手，借助专业机构力量一动一策，制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方案，逐项梳理细化隐患问题整改措施，实现进度岗位责任四张清单，做到台账化推进消耗式整改。要精准细分分类整治，因企施策推动问题整改合规解封，及时跟进指导用电安全，主动做好整改标准政策指引宣传解读，最大限度争取企业和群众的理解支持。会议强调，防范风险重在全域管控、全域安全，要坚持消防安全与各领域安全隐患同排查、同推进、同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防汛、防台风、防暴雨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密切关注雨情、警情、舆情，加强研判预警和值班值守，全覆盖做好重点点位隐患排查，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劳资纠纷源头化解，发挥网格加井格作用，动态监测企业经营困难、规模减员等异常情况，做到早预警、早介入、早处置。要紧盯房屋安全，全面开展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分类落实管控、整改、清退等处置措施，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要紧盯校园安全，聚焦校园内部管理、周边环境整治、上下学交通管控等重点，靶向整治各类问题隐患，全力保障平安有序开学。会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在稳中提质、良性互动，要树牢安全是底线、发展是生命线的意识，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狠抓项目投资攻坚，力促内外贸企稳回升，全力抓增收强保障，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筹备办好全市招商大会、超级晋江、全城乐购等系列活动，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推动国资国企持续健康发展，严密防范化解经济运行领域各类风险。要全方位深化企业帮扶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产经营困难问题，全力稳增长、促创新、扩投资、拓市场，持续提振发展信心。8月22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陈代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办隐患排查整治，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检查组先后前往恩和鞋材厂区、泉州市申贝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深入了解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诉求，详细了解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销售等生产经营情况。王明远强调，事故是最大成本，安全是最大效益，企业负责人房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对照隐患排查整改要求，全面梳理问题清单，逐条逐项整改违规问题，确保隐患彻底清零。王明远强调，查封是整改的手段，不是目的， 巡查执法组承建制抽调单位要因企施策，加强指导，根据企业和厂房建筑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一企一策，一楼一策，精准分类制定整改方案，明确隐患整改标准、验收流程和整改时限，主动靠前帮助破解企业整改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题，要分类处置，从严督办，对全面完成隐患整改经复核验收合格的企业依法依规及时解封，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稳产经营。对隐患问题突出、无法整改达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予以清退，对擅自拆封、违规生产经营的企业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要强化复查、闭环管理，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紧盯问题台账动态更新消耗，做到隐患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要紧盯查封整改场所用电管控等重点领域安全，加密巡查频次，严防整改期间衍生新的安全风险。王明元要求要加强消防栓等基础设施规划布设建设，加快补齐公共安全硬件短板，要建强用好义务消防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与实战演练，配齐微型消防车等应急装备力量，要深入辖区厂房、自建房、小微企业滚动摸排，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广泛面向辖区群众、经营主体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厂房出租、生产作业安全常识，推动安全意识入企入户，夯实基层安全生产治理根基。市领导吴静宇、陈英皇参加检查。
0: 23号，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福建晋江支队实践总结汇报会在磁灶镇举行。
1: 本次社会实践集结来自清华、北大等多所高校的14名成员，他们充分发挥高校专业优势，扎根磁灶，深耕阳宅，精准对接乡村发展需求，围绕乡村建设升级、乡土文化挖掘、村容景观提升、特色活动策划、小程序开发等重点工作，扎实开展调研走访、实践攻坚，取得了内容丰富、贴合实际、亮点突出的丰硕成果。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张红线上参会，对磁灶镇为支队提供场地及各项物资保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为磁灶乡村振兴输出智力支撑。会上，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办公室宣传负责人、宁德站站长周宏宇分享宁德站建设运营典型案例，为地方开展校地合作提供参考。晋江支队支队长战兴宇汇报本次社会实践整体开展概况，支队各职能小组依次汇报各自专项工作进展与阶段性成果。副市长王野夫参加会议。
2: 21号，2026年晋江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会暨青年实干家汇报会在晋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1: 会上，晋江人资公司、市委组织部公务员科分别做人才政策宣讲和晋江市公务员招考政策及选调生政策解读。实习生代表分享一年来在各自岗位的青春足迹和成长故事。北京福建青年人才工作委员会学生代表分享大学期间的成长经历与心得。主办方现场为暑期实习大学生和青年实干家代表颁发了证书。据了解，今年暑期，晋江团市委面向全市各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等不同领域用人单位征集实习实践岗位7000余个，其中企业岗超5000个，正式上岗实习生1770名。下一步，晋江团市委将持续深化返家乡、扬帆计划、青年实干家、青春进社区等实习实践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岗位渠道，优化服务保障，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学成后返晋留晋。
0: 出租公寓人员居住密集，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为压实出租房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陈代镇积极推动辖区公寓建设消防微站，落实日常巡查、宣传教育、应急演练等各项举措，打通出租公寓初期火灾处置最后一米，全方位守护租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1号上午，在陈代镇安上村新域公寓，公寓负责人季龙飞正仔细查看楼道内各类消防设施、应急器材，逐层开展日常消防安全巡查。
3: 每一天都会，我们当班的每一天都会到楼层来巡查。
1: 为筑牢租住安全防线，新域公寓按照标准建设了消防微站，站内配齐消防水弹、灭火器、消防服、对讲机等全套应急装备，并在各个楼层

0: 等统一配齐防毒面具、应急照明灯具等应急逃生物资，真正做到消防器材应配尽配，随时可用。公寓还依托各楼层租户微信群推送消防安全科普视频，公示楼栋逃生位置、疏散路线，同时定期组织员工、义务队员开展消防培训，讲解火灾突发险情下自救互救方法，提升值班人员、租户的应急避险能力，
1: 让他们更了解我们这一栋楼的一些逃生通道在哪里，因为在突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不至于说等待。
0: 这段时间位于花厅口村的华泰公寓也在积极推动消防危站建设，以消防危站为核心，公寓组建专属义务消防队伍，规范巡查流程，定期开展楼栋全域安全排查，常态化整改各类隐患，做到风险早发现、早清理、早处置。
2: 比如说易燃品啊，那些要及时去清掉，然后不要放很多东西去堵住。我们走廊有人什么衣服了、衣架了，那些要晾的话，不能在楼道那边放着。
0: 同时，公寓充分借助专业力量优势，开展内部消防培训与应急宣教，规范器材使用方法，普及安全居住常识，持续提升公寓自主防范、自主救援能力，让消防危站真正成为出租公寓安全防控、应急处置的前沿阵地。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厂区消防安全风险，晋江万兴龙染织实业有限公司采取外出参训加内部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补齐员工应急实操能力短板，推动培训成效转化为现场应急防控实战能力，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20号上午，在位于深沪镇的晋江万兴龙染织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正在日常排查生产车间的消防安全隐患。
3: 组织安全员我们现场主管开展二次学习交流，把培训学到的新标准、新要求传导到一线，同时理论结合现场，大队开展厂区全覆盖制查，对照规范，逐项排查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0: 据了解，万兴龙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完深沪镇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专题培训，学成回企后发挥传帮带作用，针对员工火场逃生、初期火情处置薄弱等安全隐患，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一体化消防应急实操演练。演练参照企业消防应急预案实施，模拟成品仓库起火场景，完整开展全员有序疏散演练。组织员工实操干粉灭火器灭火、灭火毯盖火、消防水带接驳出水等项目，同步设置应急抢险、人员救护、现场警戒等实战流程。全体员工依次上手操作器材，沉浸式熟悉火情报警、疏散避险、初期火灾扑救全流程。
4: 日前，记者从罗山街道了解到，位于罗山街道社店社区的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力争2026年9月底完工。记者在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的在铺贴地面瓷砖，有的在安装机电设备。
2: 本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建设主体的建设工作，现在进入了室内的安装。精装修工程已经完成2-3层的地面铺装跟墙面的吊顶的施工。
4: 据了解，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由晋江文旅集团建设，项目以创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为引领，致力打造区域一体化癌症诊疗中心。
2: 在我们紧锣密鼓的施工期间，我们也同时加强了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以及消防设施的建设。室外设置了消防栓，室内在主要的施工区域设置了临时喷淋系统以及相当数量的灭火器。
4: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医疗装备自主创新的重要示范工程，为晋江乃至周边地区医疗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下阶段我们主要在加快项目各项施工的收尾，加快机电设备的安装工作，力争在2026年9月底完工。
0: 为全面提升基层养老护理专业化、规范化服务水平， 8月21号

0: 好，晋江举办养老夫妇免费技能培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当天培训举行简单的开办仪式后，随即开课，相关老师现场围绕养老护理员职业工作须知、沟通交流技巧、老年人照护基础知识等专业知识授课，吸引了我市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近百人参加培训。
2: 我们机构的话，这次有15个人参加。我们的这些护理员有一些已经都工作十几年了，养老嘛，现在已经开始要进入一个大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培养一些更有经验的人。
1: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公益的，不收取培训费用。学员不仅有各养老护理机构的在岗人员，还有部分意向学习和从事养老护理的人员参加培训。
3: 我自己之前的话是从事有做一些儿童培训的这一块，那现在想跨入到养老行业来了解一下因为我是相当于说这个行业的初次小白嘛也想说能够借助这个培训的平台能够去提升自己。
1: 此次培训由我市民政局、人社局、总工会、文旅集团联合主办，晋江新丝路康阳产业公司、晋工学堂、中实职业培训学校承办，为期3天。
4: 首先是提升他们在岗的规范性动作，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个技能的提升，为晋江培养出一批能打优仗的一个护理队伍出来。
1: 接下来晋江还将持续举办免费养老护理技能培训，着力锤炼提升养老护理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也为转岗人员提供再就业的学习平台，为晋江养老护理发展持续提供人才支撑。
5: 日前，福建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福建省纺织鞋服新产品名单第一批，其中晋江3家企业共9款产品在列，入选数量占全省总数的36%，居全省各县市区首位。
6: 9款产品分别来自象星织造、华宇织造、信泰科技3家本土龙头企业，品牌涵盖功能性面料、新型织造材料及高端鞋面材料，创新亮点突出。其中象星织造的超耐洗抗紫外线面料成功入选，华宇织造共有精编纺纱罗、双纹织物面料、花梳精编间隔织物、纺转印梭织绞棕提花面料、纺扎染风格梭织绞棕提花面料、纺棉杆精编鞋面布、超轻梭织鞋面材料等6款产品上榜。信泰科技有精细镂空3经轴鞋面、双夹卡透明立体新型鞋面2款创新产品榜上有名。近年来，晋江持续推动纺织鞋服全链条技术迭代，鼓励企业加大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产品研发投入。接下来，晋江将以此次省级认定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快创新成果市场转化，持续以产品创新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筑牢区域纺织鞋服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润之的业绩比我的老韩腿厉害得多。
1: 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
1: 建英过去讲的。
0: 润之很失望吧。
2: 子珍讲，
1: 润之认为中央队好，还有驾翔、洛甫陪着，辎重队伍太庞大了，如果没有人管理，会出大事情。
0: 润之的胸怀，我比不上啊。
2: 我是不是三人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么欺负润之。
1: 润之讲。
0: 你们一起走过的路，他们没有看到，更不会理解。只要你还是总司令，恩来不离开军队，就还在我们手上。
1: 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润之跟我师同兄弟。若不是因为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军队，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我怎么会忍到现在？你再这样忍下去，会憋死的。
0: 那我要怎么样？枪毙他们？
1: 亏你说得出来。
0: 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的总司令。为了你不被憋死，有火气冲着我来。只要把你肚子里的气吐出来，吃进嘴里的饭可以顺畅的咽进去，再不要回来就假装高兴。
2: 这是我最担心的，你总在盯着我。
1: 我不盯着你，还算你婆娘。
2: 所以这几天夜里，你总是悄悄抹眼泪。
1: 还说是因为想家了。你的身体就是我的命。你垮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我嫁给你那天就想好了，要跟着你，看到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给你生很多革命后代。
0: 终于笑了，今天这个笑是真的。吃饭，我给你端面来。还有面吃啊？
1: 面条更好咽下去啊。吃吧，吃饭啦。 我要看着你吃，吃好了还有。

0: 朱总司令，毛主席，
1: 副院长，
2: 总司令，于杰兄，润之，我在这里，
0: 跟我来吧。
1: 这里，我还以为你们忘给忘记了，我还以为你们忘记陈毅了，
3: 忘了哪个，也忘不了你。
1: 没有你，哪里会有朱毛？想不到你还送馒头给我了。
3: 心情放可臭喽，
4: 存在你这里的，要还的。嗯。啥子年纪了，还哭鼻子？
0: 陈毅同志，你现在情绪要控制一下，眼泪水不好再流下来了。
1: 你们讲的轻松，你们一起走了，把我留下来。
0: 你们讲过的，我们三个永远不分开的。只是暂时分开，我们要一起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在北边的战场等着你。如果你很想跟我们一起走，我派一个排的战士抬你走，我再去跟李德、博古他们讲，恩来不会反对。
1: 你不要再讲了，哎，
0: 不要动，不要动。
1: 听说博古要向中央打报告，正在党内处分你。我不是不愿意留在苏区工作，有我在这里，你们两个会更放心一些。我就是舍不得你们。这几天我躺在这里，每天都在想，我们在闽西，在井冈山。
0: 一起奋战，一起打踢铺，唱歌、睡觉、打呼噜。于杰秀的呼噜打得最响了。我每次来看他，他都会跟我讲你们在一起的故事，眼泪水可流了不少，还总要问我你们会不会来看他。哪里会不来看你？你是不晓得，润之听说你炸伤了腿。
5: 是直接冲到了我们的会上，
6: 毛主席，毛主席，
5: 快，快救救陈毅同志吧！
6: 陈毅，陈毅怎么了？
5: 恩来，润之，恩来，下命令，快救治一下陈毅吧！
6: 陈毅同志的队伍遭到伏击了。今天早上，他去视察前线阵地，敌人又发起了攻击，他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
5: 整个右腿被弹片炸伤，全无知觉。
7: 他现在人呢？
5: 已经被送到了副院长的红色医院。
7: 那里所有的医疗器械已经打了包，无法立即手术。副院长讲，他的伤很严重，但是如果要拆开打包的器械，必须由你签字，赶快签字吧。
5: 这附近也有医院，可以请他们过来为他治疗。打包好的东西，一律不许再拆开，况且这些东西，今夜就要提前运走。
7: 红军医院的设备是最好的，副院长的医术也是最高明的，立即拆包，为陈毅同志手术。我会负责把拆了包的器械再打回去，不会影响他们今夜运走。朱德同志，
1: 陈毅同志是我军不可缺少的将领，必须救治。
7: 有任何问题，我来承担。
8: 毛主席那天奔进院子。
7: 拼命喊我，
8: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毛主席，
7: 签字了，快交包吧，
1: 前天包好包，点病人手术，
9: 是。
8: 副院长，
7: 据我判断，陈毅同志的右胯骨。
5: 应该是粉碎性骨折，无论粉碎到什么程度，一点骨头都不能少，一定要和从前一样。
1: 这次的事总是要我来读嘞。<笑> 对呀、啊，你读的比我写的要好。希望你再多写几首，让我给朱总司令也读读。
2: 好，我一定要写的。
3: 只可惜，那天你后面再写的那几首诗，送给剑英同志了。
0: 润之哪能看不出你的小心思？他又重新给你写了一份，还有一首新写的，也带给你了。
2: 这首就是新写的，《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是你在会昌调研的时候写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点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月，更加郁郁

0: 你之前写的，全喽，全喽。你们离开的日子，我可以用它来鼓舞精神。润之，于介休，我现在真想再看到你们两个拌嘴。
1: 副院长，你是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好凶哦！可是我在他们气头上，突然问一句话，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几乎同时怼我。<笑>
2: 所以才是猪毛嘛！我真羡慕你们这样的革命友谊，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3: 你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嗯，几年前我们进长厅，恩来就认准了你这位老朋友。
2: 只是因为信仰必须要尊重，不敢和你来往的太密切。徐特立先生送给我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每天必读的圣经了。嗯，
4: 傅院长，哎，你们这一路上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危险，不可于此。
2: 放心吧，毛主席，任何艰难险阻，红军医院都会在。
5: 报告。
0: 毛主席，中革军委到处找朱总司令，听说李德同志发了很大的火。
6: 于介兄，你赶紧回去吧。你一定是没有跟他们请假。
0: 润之兄，你也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养伤，跟你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
6: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3: 费心了，傅院长。
0: 润之兄，你以后再写诗，不要献给于阶兄读，看都不要给他看。等我。
3: 等你过来，我和润之再找一下。你不过来，我们不找。

0: 是恩来早上送来的。他知道你昨天又是一夜没有休息，没让我叫醒你。他讲，很快就要出发了，风餐露宿，你现在的身体会吃不消，还有这包金鸡纳霜。
1: 这件大衣是恩来3年前从上海来这里，他父亲让他带上的。这包药也是中央分派给他用的。他的身体一直是有问题的。
0: 恩来希望我跟他们的队伍撤离，我坚持要跟你们一起走。恩来同意了？
1: 没有，他说这是命令。
0: 这个命令是对的，子辰，你跟他们一起走，我更放心些。你放心，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你真倒下了，谁管你？每个战士身上都压着沉重的辎重。你放心，
1: 我死不了。
0: 也倒不下，有药了。你难受，我先吃上它，保证躺不下。你哪里舍得吃？这一路上，一定有战士跟你得一样的病，你舍不得自己吃。我按发坑陈老伯开的方子配好了，算下来，可以够20几个人喝10天的。

0: 你又去山上了？
1: 康可欣跟我一起去的，他讲朱总司令让他这几天要多来找我，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0: 替我谢谢可卿，更要谢谢你，在我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来帮助我。子辰，现在有些后悔了吧？你是井冈山上的女英雄。
1: 大家都很爱戴你，想不到。这样的话，不要再讲了。我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你干革命，穷苦人就会有活下来的希望。能够嫁给你做婆娘，死了。
0: 都会笑出来，我妈也赞同我这句话。她哪里会晓得，你会越走越远呢？秋白，我努力了，非常遗憾。 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的身体的确是队伍上的包袱，不应该请你跟他们开这个口。不是的，你不是包袱，是我党难得的人才。我去跟他们讲，不仅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党需要你。虽然你来了不久，这里的图书馆。
2: 让你办得红红火火，许多人听你在那里讲课，听得都入迷了，有的跑了几十里路过来的。是你一直在帮助我宣传，时刻都在鼓舞我。我晓得，你们走后，这里很快就会沦陷。你放心，我会革命到最后一刻。 只是不知道，我们以后能否再相见。如果不能相见，那便是永别了。秋白，你听我讲完，我想讲，你要记在心里。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 润之，祝革命胜利成功。无论我怎样遭遇，无论碰到任何逆境，其心可表天日，绝不做叛徒。
0: 秋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心。恩来、朱总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只是你，不要太悲观。他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早已失去人心了，一定会很快改变。我会为此努力奋斗。
2: 人生最高抱负，在求大于真理。
0: 我们虽然已不再是青年，可我们的心依然似火。
2: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0: 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

0: 秋白，恩来帮你联系上了去香港治病的医院，你不要拒绝，一定要去。待我们北上抗日回来，我要看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子珍又给你做了一些糖饼，泽民又搞了一些白糖，还有新鲜的蔬菜。 等一下就给你送过来，
1: 来了来了，
2: 泽明，
3: 秋白先生，我是来跟你用它换诗集的。

0: 先生，我是志，现在就开始收拾了。不是过几天才离开吗？我把这些书整理好，哪些留在学校，哪些放在这里的图书馆。那边房子虽小，可过去读书的人不少。这些书跟着我走南闯北，也是辛苦他们了。就在这里安家吧。
1: 先生，你若是实在不想离开，我去跟恩来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无论先生在什么地方，都会是平安的。哪里的话，你讲过的，要执行命令，已经大势所趋了。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老夫我不敢也无法预测。润之。
0: 几年前我们在汉口，我多次嘱咐过你，不要像读本，看到枪口硬要撞上去。此时，我不这样想了，是枪口也要撞上去。明白，我会时刻掌握队伍的行动路线。我讲过的，只要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倒，哪怕是杀身致命，我都不会在乎。
1: 像我的学生，如果哪天王明惩罚你，把你送进牢里，我陪你去坐牢。出了牢房，我们一起去做先生。无论如何，我们要保住中国革命的血脉。
0: 先生，这个留给先生，你们四位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倒下。一路上风餐露宿，很容易罩上虐蚊。
1: 一定是恩来拿来送给你的。听子珍讲，你的疟疾一直没有康复，而且最近发病的频率更高了。 不要留给我们，拿回去。
0: 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一路上心会不安定，心不安定，更容易倒下。

0: 一定是毛主席正确，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对中革军委让毛主席率中央队队伍撤离是有意见的。
1: 知道，彭德怀、林彪都对此提出了意见，还有很多写条子过来的。
0: 荣桓、
1: 周副主席。
2: 我们都清楚，毛主席讲，您现在很为难，应该是最难的时刻，不让我们多讲话。泽民，你这个15大队的大队长，一定要做好筹粮筹款的工作。有事情，多向林伯徐先生请教。你的这个队伍，是负责整个红军的全部补给。 无论如何艰难，也要确保及格军团的吃饭问题。
3: 中革军委的供给
4: 更要保证。
2: 恩来、朱总司令、中央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在他们队伍上。我们中央队不要操太多的心。10天前，辎重队伍上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在炒米了，够吃了。
4: 你们只是炒米，几百里山路呢？
2: 当初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从文家市上井冈山，在罗桥山脉走了20几天，都是吃这些。最后连炒米都没得吃了，不是也到了次品？你的疟疾还没有好啊？不要讲这种话。你去查一下，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
5: 给他们检查身体的副连长、院长讲，很多查出毛病的官兵都不让医院向队伍上报告，就怕不带上他们北上抗日。你的八军团都是新扩轰来的战士，让你从右翼撤离，还要协助红三军团、彭军团长作战。古龙岗向北这条路，虽然现在看安全些。
0: 但蒋介石一旦知道我们转移，会设下重重封锁线。听说你们那边最小的战士只有15岁。我的意见是，年纪太小的，就不要带他们离开了吧。
1: 做过工作了，毛主席还跟他们讲了话，没有用的。他们一听说是去援助彭军团长的红三军团，一起北上抗日，都激动不已。
5: 哪个都不肯回去。如果能多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就更好了。新来的这些战士，几个月前就开始训练了，战术技巧没有问题。他们平均年龄17岁，都是打仗的苗子。知道，知道。可是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实在是太困难了。
1: 如果没有执行堡垒队堡垒的战术，还会拨给你们一些。现在，彭德怀、林彪都希望多增加一些武器弹药。
0: 要先支援他们。中央纵队能否突破敌军的封锁，全靠他们了。我们会尽量克服的。
5: 嗯，
0: 我走了。
6: 荣桓，一定不要跟我们失去联系。明白。如果这样搞下去，我担心北上抗日的目标会越来越远。明明老蒋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他们？扬长避短的道理他们不懂吗？恐怕这一次。
2: 我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大哥，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这是朱毛的军队，
6: 不要再乱讲话。你们两个，我要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中央决定的事情，无论是否切合实际，一旦传达下去，只有4个字：坚决执行。不要讲任何话，一个字都不准讲，心里也不许有怨气。 因为有了怨气，必然会影响你们执行命令的行动。 而且还要去做其他人的思想。

0: 这个时候，我要讲这句话了。你们是毛泽东的弟弟，贺一、钱希军也要做到。嗯，明白。
1: 泽坦，中央决定把你留在苏区闽赣边界打游击战，是件好事，也是一段。 极端艰难的历程，虽然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离开了这里，但是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苏区的。你现在是独立市的市长，贺一又是这里的区委书记，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全力保护好苏区的百姓。讲心里话，我最最舍不得的和放心不下的。 就是乡亲们，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牺牲最多。没有闽赣的乡亲们，哪里有我们啊？

0: 留给你和贺姨的吧，就说是他的暗龙哥哥送给他的，希望他快乐成长。
1: 安龙怎么了？安龙三年前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病逝了。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峡谷嫂子牺牲，你们几个月才让我知道。安龙走了，我今天才知道，我还是不是你们兄弟？
0: 不要吵，是我不让泽明讲的。你跟你峡谷嫂子的感情最深，自然也会牵挂三个侄子。安龙刚出生，你抱他的时间最长。
2: 暗英暗青，看着弟弟离去，一定伤心至极。安龙走的时候，暗英八岁，暗青七岁。
1: 峡谷嫂子牺牲，就该听我的，立刻把他们接过来。
2: 怎么接得过来？恩来从上海过来，一路都要乔装打扮，还要有各个秘密联络点的接应，三个孩子怎么带得过来？
3: 那如果暗英暗青再生病呢？难道大同幼稚园的医疗技术还不如这里的副院长他们吗？上海大同幼稚园在中央地下党组织转移的同时就停办了，孩子们被分在了上海的各个地下党家里，暗英、暗青分到了一位叫董建悟的牧师家里，但是他们家里也有几个儿子，吃饭问题很大，经常会饿肚子。
0: 安青性格内向，经常会受些委屈。怎么会受委屈？他们不晓得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吗？不晓得。在上海幼稚园用的就是化名。他们家很好，小孩子嘛，非常时期，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感谢这位董牧师。泽民，不要再讲了。
1: 记住我的话，回去工作。为什么不讲？两个孩子是不是又出事情了？失踪了，在
0: 董牧师家里住了不到半年。什么？没有人去找？两年多了。怎么会不找呢？恩来已经派了太多人去寻找了。我们要相信暗影。 他是跟着母亲一起坐过牢的，他讲过，要拿起枪杆子为妈妈报仇，仇没有报，不会死掉的，更不会失去弟弟安青。

0: 泽民，这件长衫是你侠姑嫂子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料子是父亲杨昌济先生留下的，你替我保存好。等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还要继续做先生。
1: 有家，有家，快进来！泽坦，有家来了。
2: 有家，不要下来了，我只请了15分钟假，刚刚听说你不跟我们一起走，我来跟你道个别。我会给你写信的，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你要活着。有家。
3: 你也要活着，不要忘记，你身上有我的血。嗯。

0: 让朱毛一条生路，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留下地方民团把守。我们的探子回来报告，红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一带落脚，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四川。他们已经突破了前几道封锁，目前人困马乏，伤亡剧增，已不是当初的下山猛虎了。那我们对朱毛红军的第四道封锁？
1: 还要不要继续了？
0: 当然，当然要继续，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干。如果朱毛从灌阳、泉州一带突进，那么必定会经过湘江的西区。
1: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0: 不放过他们，我们就挺不了几日活头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朱毛配合我们，快速通过泉州。
1: 据情报人员汇报。
0: 红军已经不是朱毛说了算的红军了。哼，又是个德国洋顾问，他的脑袋怎么比得上朱毛的半个头？如果朱毛没按照我们的计划过泉州，何健就会进去消灭他们，泉州就不是我们的了。朱毛很可能会葬身于此地。
2: 我们也只有落入老蒋的圈套，殊死一搏了。他
0: 这是真杀人加抗日啊！他以为跟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就不杀他了。妈。
2: 邓子恢书记希望你们立刻转移。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里德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失败了，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3: 你爸和有田、有家都走了，
2: 一定是都走了。蓝营他们担架队已经向松毛岭进发了。
3: 不转移，跟指挥书记讲，请他放心，我们不会有事情。这里管事的保安局长，几个土豪的伙计，都来为他们主子定了我的刺绣。我走了，更会被怀疑。这里的联络站不能丢。
2: 好，妈，那你们保重。我要去上杭的联络站集合了。 可能会有重要任务。
3: 行，去吧。嗯。

0: 桂莲，哎，妈跟几个娃就拜托你照看了。嗯，放心的去吧。嗯，
1: 妈，指挥书记讲，让我这次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蒋介石把我们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
2: 知道了，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0: 我们要把完成的任务再牺牲，不远。嗯，知道了吗？桂莲，
1: 哎，到厨房给你嫂子带几个馍走。
0: 文英，哎，妈，你是长嫂，长嫂如母，妈的身体你知道，你要活着，
1: 嗯，活着。

0: 推子乔帅一线厮守。
1: 绝山部距泉州30里，距我们的渡口50里。敌军的刘建旭部和薛岳部正在向绝山部的两侧行进，
2: 给一档兵发电，死守绝山部。

0: 吉鸿昌解决了吗？朱毛啊，朱毛，你是害我白崇禧啊！我让了你泉州，你不赶紧过去，非要往死路上撞。
1: 何健进泉州了？
0: 不但进去了，还封了剿匪总司令。
1: 老蒋，这是故意在给我们亮牌。
0: 他还杀了吉鸿昌，我们这几万精兵经不住老蒋折腾，否则明天的我们就是今天朱毛的下场。服从吧。
1: 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彭德怀的三军团。
0: 老蒋的电文上只有四个字：围追堵截。

用上药就好，用上药就好。

1: 全州绞杀他，林彪分析的对。如果泉州错失，中国军委必然会下这个命令。你们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接收以东的决山铺。决山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把指挥部设在山头上没有问题。便于指挥，如何部署兵力由他掌握。但是界首西岸是前沿，很关键。还有。
0: 大部队过江的浮桥，应该是你们一三军团过去完成。要早一些派人过去，蒋介石的轰炸机很快就会飞过来。
2: 明白。
0: 忠贞，把这些药带过去。你们军团上，招商女友们的战事比较多。
2: 毛主席，
0: 拿上。你们是前沿，跟林彪讲，如果我老毛无力改变目前的局势，请他理解，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伤害。
3: 将为罪名。明白。莫忘了，给他多炒些黄豆。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剿共的总司令，他白崇禧也要敬我三分。听我的命令，泉州，我们拿下了，这只是个屁。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共产党。
4: 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连个尸首都不让他们滚过湘江。想立功，拿下林彪的脑袋。
3: 是。
5: 岳父大人，我们还是要保存些实力吧。
4: 为什么要保存实力？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搞土地革命，让我阖家祖宗颜面扫地。
3: 我在井冈山围剿朱毛没有得手，让我在老蒋那里沦为笑柄。
6: 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李德同志，我们是否在研究一下？我认为这样不妥。
7: 我也认为不妥。
8: На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изучать? Неужели вы мне не доверяете?
9: 赶紧发出去！是。你们不要认为李德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是共产国际派给我们的军事顾问，可能错吗？
10: 朱总司令，你就更不要多嘴了。我们三人团是经中央认定的，没有你。是啊，你们讲的对。
11: 朱毛在这里，给自己选了一块很好的墓地啊。林彪在这里，这里是彭德怀，两边还有杂乱的小股部队，后面是一个团一个师。我看，就在这里安葬他们吧。嗯，传我的命令，给空军司令发电，出动所有的轰炸机。是。
12: 给白崇禧核建发电，要他们好好领会我的意思。需要部队，我派一些过去。
13: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报国。
14: 红三军长十八团，
13: 报国，马上回话。
14: 红三军团彭德怀，
13: 红三军团彭德怀，我是报国。马上回话，马上回话。
15: 报告，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来电。
16: 你红五师师长李天佑连续攻占良田、宜昌，突破敌人封锁，赶往新区与主力会合。
17: 彭德怀军团长正率四师向建中南的光华路行进。
18: 报告，马军团来电。
19: 马军团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在兴国县古龙岗北正在阻击蒋介石调动薛岳的小股敌军。
20: 报告，
21: 九军团来电。
22: 九军团向永明行进途中，收到贵军阻击。
23: 各位士兵，有事咱不客气了，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去挡枪眼。
24: 不要发！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去挡枪眼！中国革命不是由你说了算！
25: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还追过来了？
24: 这是红三军团，这是红一军团，这是左后翼的红八军团，这是右后翼的红九军团。你还有心思和他？这是后翼冯秋角的十八团，还有，这是守在后卫的三十四师。中间是你们的中革军委队伍，再往后。
0: 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们的中央队让这么多的军团保护着我们，你这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湘桂两军加上中央军50万，他们的武器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这口棺材，我们的战士抬不动。
2: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马上回你的队伍去。
0: 不顾同志，李德同志，在他们本国，在战略战术上，也许是个天才，可我们是在中国。5次反围剿的教训应该总结了，不能再往北走了。他晓得蒋介石在打什么算盘，他晓得为什么白崇禧、何健像疯狗一样在咬我们。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好了。
3: 对，昨天晚上我们的人也发来了密电。
0: 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立刻转兵，沿萧水西岸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继续创建根据地。
8: Если вы продолжите его слушать, я клянусь, я уйду отсюда. Неужели ваша партия настолько слабая?
0: 他在讲什么？
4: 他说：“你在讲话，他就走。”
2: 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无需再讲。我们转移湘西是为了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共同抗日。我们要尽快会师，这是我们中央三人团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你也同意了？
2: 2-1，少数服从多数。
0: 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要求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
5: 我们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王明同志支持李德同志的意见。
0: 博古同志、李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希望你们尊重一下我这个苏维埃主席的意见，请将中央队的辎重卸掉吧。这样的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这几个军团的重大包袱。我们晚一分钟过湘江，这几个军团就有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
8: Что за бред он несет？
2: 你的这个建议不能尊重，这是我们苏维埃新中国的财产。你们走得慢，加快点步伐吧，就这几天少睡一些。
11: 你讲的大清讲，让你扛个大铁锤加快步伐做做试试？
2: 那些财产是战士们创造出来的，他们有能力再创造。毛泽东同志，我请你出去，不要以为这个军队是你们创建的就可以指挥中央的工作。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难道你不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吗？
5: 润之，回去吧，没有用的。他们让我签字，我只好签。
8: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должен мне доверить.
4: 他说让你相信他。

0: 制。
1: 恩来，少走大路，我们往湘西的这条路，蒋介石很清楚。红军的棋子，你先收起来吧，目标太大。
0: 好，我跟他们讲。云芝，你要保重啊。我听说你把给你准备的药都给战士们吃了，你也要吃啊。
1: 他们比我更需要。
2: 听我的命令，六师留守，四师五师撤出阵地，五师直奔新区设防，四师跟我去接收以南阻击左翼扑过来的桂军，必须确保大部队顺利过江。
0: 军团长，这里就留个六师不行吗？
2: 我红三军团就没有不行两个字？
3: 军团长，这样分配兵力不符合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2: 你给我闭嘴，老毛不讲话，只有执行。跟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的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我们。如果有的战士想不通，赶快回家，不许阻拦，留下武器从后山走，明白没有？

0: 要厮守！是。给委员长回电，他的想法就是皇帝的圣旨。他想在什么地方安葬谁，我们就让他在什么地方断气。
1: 是。
0: 刘建勋，
2: 有。
0: 王东元，
3: 有。
0: 李觉，
4: 有。
0: 陶广，
5: 有。
0: 韦素忠，
6: 有。
0: 彭伟人，
7: 有。
0: 郝柳，
8: 有。
0: 张良基，
9: 有。
0: 陈光忠，
10: 有。
0: 罗帆英，
11: 有。
0: 你们这十位大将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明白！干去吧！
12: 是！
0: 站！
13: 跟团长！跟团长！
12: 报告！
0: 在我们后方有湘军三团追上来了！
12: 何家的王八蛋！
14: 走！留下你的鹰组进，
15: 是。
14: 成我，有。你在部队迅速前进，到达后立刻与云南发电。明白。
12: 这样，
14: 三爷的战马背战斗。这，是我的命令，我做不了他的大老爷。妈，这么多天没有给你写信，儿子不孝。 我们现在已经战略转移了，北上抗日，中革军委命令我们，要不惜代价破坏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到了角山，在林彪军团长亲自指挥下战斗。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的，跟敌人拼到底。在我身边倒下太多的战友了，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你也不要难过。你的儿子是为革命赴死的。 我会有尊严的死，你让爸给我多做的那顶军帽，我一直揣在怀里。
0: 这条路，大家齐心动起步，过了这个口子就安全了。
13: 老包，你怎么才跑这里呀？让我多跑了50里。
0: 你没看见吗？他们炸我们，不能走大路了。
13: 抗日这些东家，我怎么跑得快呀？老包下命，把这些东西全部扔掉，加快前进速度。
0: 不要瞎讲。
13: 老包，第50反围剿失败，还不到一个月，又牺牲了几千人。干脆你将疯了那个洋鬼子，我担责任。
0: 危难时期，堵住你的嘴巴。如果大军无法改变，只能往前冲。快把金叶武士进入新区的计划给我。
13: 对，他们准备在大桥村古岭头设立总兵阵地。
0: 可以。 那里离南码头桥10公里，周围丘陵多，草木丛生。

0: 我们是要抢在贵军到来之前修好工事，估计白崇禧的十五军几个强力师都会过来。指挥的应该是他的军长夏威。一个天佑奖，让他做好准备吧。我老毛对不住将士们，我们一定加快速度前进。嗯，你要去的界首南有个三官堂，我们在那里歇过脚，应该可以看到渡口。老婆，去吧。
1: 是。

闹钟现在中央队挨着几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福建晋江支队实践总结汇报会举行；
0: 陈代镇建好公寓消防危站，织密安全防护网；
1: 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力争2026年9月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23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调度部署，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重点任务，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经济发展攻坚战。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攻坚整治重在责任穿透、监管闭环，要全面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坚持以整动为单元，以系统整治为抓手，借助专业机构力量一动一策制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方案，逐项梳理细化隐患问题、整改措施、实现进度、岗位责任四张清单，做到台账化推进消耗式整改。要精准细分分类整治，因企施策推动问题整改合规解封，及时跟进指导用电安全，主动做好整改标准政策指引。

0: 宣传解读，最大限度争取企业和群众的理解支持。会议强调，防范风险重在全域管控、全域安全，要坚持消防安全与各领域安全隐患同排查、同推进、同化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防汛、防台风、防暴雨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密切关注雨情、警情、舆情，加强研判预警和值班值守，全覆盖做好重点点位隐患排查，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劳资纠纷源头化解，发挥网格加井格作用，动态监测企业经营困难、规模减员等异常情况，做到早预警、早介入、早处置。要紧盯房屋安全，全面开展实结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分类落实管控、整改、清退等处置措施，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要紧盯校园安全，聚焦校园内部管理、周边环境整治、上下学交通管控等重点，靶向整治各类问题隐患，全力保障平安有序开学。会议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在稳中提质、良性互动，要树牢安全是底线、发展是生命线的意识，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狠抓项目投资攻坚，力促内外贸企稳回升，全力抓增收强保障，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筹备办好全市招商大会、超级晋江、全城乐购等系列活动，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推动国资国企持续健康发展，严密防范化解经济运行领域各类风险。要全方位深化企业帮扶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产经营困难问题，全力稳增长、促创新、扩投资、拓市场，持续提振发展信心。
1: 8月22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前往陈岱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办隐患排查整治，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
0: 检查组先后前往恩和鞋材厂区、泉州市申贝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深入了解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企业在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诉求，详细了解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销售等生产经营情况。王明源强调，事故是最大成本，安全是最大效益。企业负责人、房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对照隐患排查整改要求，全面梳理问题清单，逐条逐项整改违规问题，确保隐患彻底清零。王明源强调，查封是整改的手段，不是目的。巡查执法组、城建制抽调单位要因企施策，加强指导，根据企业和厂房建筑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一企一策、一楼一策，精准分类制定整改方案，明确隐患整改标准、验收流程和整改时限，主动靠前帮助破解企业整改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题。要分类处置、从严督办，对全面完成隐患整改经复核验收合格的企业，依法依规及时解封，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稳产经营。对隐患问题突出、无法整改达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予以清退。对擅自拆封、违规生产经营的企业，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要强化复查、闭环管理，严防隐患问题反弹回潮，紧盯问题台账动态更新消耗，做到隐患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要紧盯查封整改场所用电管控等重点领域安全，加密巡查频次，严防整改期间衍生新的安全风险。王明源要求，要加强消防栓等基础设施规划布设建设，加快补齐公共安全硬件短板。要建强用好义务消防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与实战演练，配齐微型消防车等应急装备力量。 要深入辖区厂房、自建房、小微企业滚动摸排，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

0: 制，要广泛面向辖区群众、经营主体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厂房出租、生产作业安全常识，推动安全意识入企入户，夯实基层安全生产治理根基。市领导吴敬宇、陈英煌参加检查。
1: 23号，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赴福建晋江支队实践总结汇报会在磁灶镇举行。
0: 本次社会实践集结来自清华、北大等多所高校的14名成员，他们充分发挥高校专业优势，扎根磁灶，深耕阳宅，精准对接乡村发展需求，围绕乡村建设升级、乡土文化挖掘、村容景观提升、特色活动策划、小程序开发等重点工作，扎实开展调研走访、实践攻坚，取得了内容丰富、贴合实际、亮点突出的丰硕成果。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张红线上参会，对磁灶镇为支队提供场地及各项物资保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为磁灶乡村振兴输出智力支撑。会上，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办公室宣传负责人、宁德站站长周宏宇分享宁德站建设运营典型案例，为地方开展校地合作提供参考。晋江支队支队长战兴宇汇报本次社会实践整体开展概况，支队各职能小组依次汇报各自专项工作进展与阶段性成果。副市长王野夫参加会议。
2: 21号，2026年晋江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总结会暨青年实干家汇报会在晋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0: 会上，晋江人资公司、市委组织部公务员科分别做人才政策宣讲和晋江市公务员招考政策及选调生政策解读。实习生代表分享一年来在各自岗位的青春足迹和成长故事。北京福建青年人才工作委员会学生代表分享大学期间的成长经历与心得。主办方现场为暑期实习大学生和青年实干家代表颁发了证书。据了解，今年暑期，晋江团市委面向全市各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等不同领域用人单位征集实习实践岗位7000余个，其中企业岗超5000个，正式上岗实习生1770名。下一步，晋江团市委将持续深化返家乡、扬帆计划、青年实干家、青春进社区等实习实践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岗位渠道，优化服务保障，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学成后返晋留晋。
1: 出租公寓人员居住密集，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为压实出租房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陈代镇积极推动辖区公寓建设消防微站，落实日常巡查、宣传教育、应急演练等各项举措，打通出租公寓初期火灾处置最后一米，全方位守护租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1号上午，在陈代镇安上村新域公寓，公寓负责人季龙飞正仔细查看楼道内各类消防设施、应急器材，逐层开展日常消防安全巡查。
3: 每一天都会，我们当班的每一天都会到楼层来巡查。
0: 为筑牢租住安全防线，新域公寓按照标准建设了消防微站，站内配齐消防水弹、灭火器、消防服、对讲机等全套应急装备，并在各个楼层统一配齐防毒面具、应急照明灯具等应急逃生物资，真正做到消防器材应配尽配，随时可用。公寓还依托各楼层租户微信群推送消防安全科普视频，公示楼栋逃生位置、疏散路线，同时定期组织员工、义务队员开展消防培训，讲解火灾突发险情下自救互救方法，提升值班人员租户的应急避险能力，
3: 让他们更了解我们这一栋楼的一些逃生通道在哪里，因为在突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不至于说等待。
0: 这段时间位于花厅口村的

0: 华泰公寓也在积极推动消防危站建设，以消防危站为核心，公寓组建专属义务消防队伍，规范巡查流程，定期开展楼栋全域安全排查，常态化整改各类隐患，做到风险早发现、早清理、早处置。
1: 比如说易燃品啊，那些要及时去清掉，然后不要放很多东西去堵住。我们走廊有人什么衣服了、衣架了，那些要晾的话，不能在楼道那边放着。
0: 同时，公寓充分借助专业力量优势，开展内部消防培训与应急宣教，规范器材使用方法，普及安全居住常识，持续提升公寓自主防范、自主救援能力，让消防危站真正成为出租公寓安全防控、应急处置的前沿阵地。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厂区消防安全风险，晋江万兴龙染织实业有限公司采取外出参训加内部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补齐员工应急实操能力短板，推动培训成效转化为现场应急防控实战能力，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20号上午，在位于深沪镇的晋江万兴龙染织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正在日常排查生产车间的消防安全隐患。
2: 组织安全院，我们现场主管开展二次学习交流，把培训学到的新标准、新要求传导到一线，同时理论结合现场，大队开展厂区全覆盖自查，对照规范，逐项排查隐患，早发现，早整改。
0: 据了解，万兴龙公司的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完深沪镇工贸企业安全管理专题培训，学成回企后发挥传帮带作用，针对员工火场逃生、初期火情处置薄弱等安全隐患，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一体化消防应急实操演练。演练参照企业消防应急预案实施，模拟成品仓库起火场景，完整开展全员有序疏散演练。组织员工实操干粉灭火器灭火、灭火毯盖火、消防水带接驳出水等项目，同步设置应急抢险、人员救护、现场警戒等实战流程。全体员工依次上手操作器材，沉浸式熟悉火情报警、疏散避险、初期火灾扑救全流程。
3: 日前，记者从罗山街道了解到，位于罗山街道社电社区的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力争2026年九月底完工。记者在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的在铺贴地面瓷砖，有的在安装机电设备。
4: 本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建设主体的建设工作，现在进入了室内的安装。精装修工程已经完成2-3层的地面铺装跟墙面的吊顶的施工。
3: 据了解，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由晋江文旅集团建设，项目以创新技术和先进装备为引领，致力打造区域一体化癌症诊疗中心。
4: 在我们紧锣密鼓的施工期间，我们也同时加强了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以及消防设施的建设。室外设置了消防栓，室内在主要的施工区域设置了临时喷淋系统以及相当数量的灭火器。
3: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医疗装备自主创新的重要示范工程，为晋江乃至周边地区医疗健康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下阶段我们主要在加快项目各项施工的收尾，加快机电设备的安装工作，力争在2026年九月底完工。
0: 为全面提升基层养老护理专业化、规范化服务水平，8月21号，晋江举办养老服务免费技能培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当天，培训举行简单的开办仪式后，随即开课。相关老师现场围绕养老护理员职业工作须知、沟通交流技巧、老年人照护基础知识等专业知识授课，吸引了我市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近100人参加培训。
6: 我们机构的话，这次有15个人参加。我们的这些护理员有一些已经都工作十几年了，养老嘛，现在已经开始要进入一个大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培养一些更有经验的人。
5: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公益的，不收取培训费用。学员不仅有各养老护理机构的在

0: 养人员，还有部分意向学习和从事养老护理的人员参加培训。
1: 我自己之前的话是从事有做一些儿童培训的这一块，那现在想说想跨入

0: 日前，福建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福建省纺织鞋服新产品名单第一批，其中晋江三家企业共九款产品在列，入选数量占全省总数的 36%， 居全省各县市区首位。九款产品分别来自象星织造、华宇织造、信泰科技三家本土龙头企业，品牌涵盖功能性面料、新型织造材料及高端鞋面材料，创新亮点突出。其中，象星织造的超耐洗抗紫外线面料成功入选，华宇织造共有精编纺纱罗、双纹织物面料、花梳精编间隔织物、纺转印梭织绞棕提花面料、纺扎染风格梭织绞棕提花面料、纺棉杆精编鞋面布、超轻梭织鞋面材料等六款产品上榜。信泰科技有精细镂空三晶轴鞋面、双夹卡透明立体新型鞋面两款创新产品榜上有名。近年来，晋江持续推动纺织鞋服全链条技术迭代，鼓励企业加大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产品研发投入。接下来，晋江将以此次省级认定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快创新成果市场转化，持续以产品创新赋能传统优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筑牢区域纺织鞋服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打扮的要人命来，你们保证是招上岳文了，这一路上都岳文，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真不容易啊！
1: 再废话，我买了你！
2: 我买他没功夫，天亮之前交给骆学长处置。
0: 不去，不去处置，我不是何剑派来的探子，是逃兵，逃出来几十个都跑散了。
1: 要来了，
0: 这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金鸡纳霜，来，快吃着。
1: 吴起，他不是土匪吗？
0: 毛主席，他不是土匪吗？
1: 我们现在就活埋。
0: 都，哎，成武，
1: 先赶快把药给战士们送去。
0: 就是这两个探子，走，跟我走。
3: 哎，起来，
0: 骆局长。
1: 他们是逃兵，想回家了。
0: 来不及了。 天一亮，他们就全打过来了。只要你们保证我能回家，我就跟着你们打。他们把我从家带走那天，三枪托子都打到俺娘眼睛上了，两只眼睛全是血，眼珠子是流不下了。俺娘为我守寡半辈子，你们秋收起义，俺娘是妇救会主任。
1: 你呢？三娃子不会说话。
4: 从湘潭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他们家的地也是你们给分的。你们是从湖南湘潭来的？我死地凌厉，何坚在长沙杀害了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还残害了朱总司令的夫人吴若兰。你们再敢打，就该活埋。
5: 传我的命令。
6: 派夏威前沿去督战，对彭德怀要狠。
7: 是。
8: 老蒋的中央军要入桂了。
5: 哼，他想得美！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姓蒋。全体动用，给我守好三关要道。
9: 是。

0: 天佑那里还不到4000人呢，心绪不好受啊！贵军的几个强力士应该都过去了。
1: 嘉祥，嘉祥，战士们，该出发了，该出发了！嘉祥，
2: 润志，我们这口破棺材还要让战士们抬多久？这些破东西不让卸，还有将近200里的路才能到达江边上。你算算，这中间还要牺牲多少人？
3: 我让他们理论去，原来我还很相信他们，现在我错了。
4: 是，
5: 王嘉祥同志，
3: 我们有本事建立一根据地，就有本事再创造这些。
5: 王嘉祥同志，
3: 我以中华慈维爱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不要再讲了。现在的战士需要的是鼓励。
6: 报告毛主席，所有物资全点完毕，无一件损坏和丢失。
2: 老毛，性命关天，不能妥协啊！
5: 扶王嘉祥同志上马。
7: 是。

0: 你们应该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了，不要再走大路了。这一路上的人太多了。
1: 爷爷，他们нет плечи.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я не ходят по мелким дорогам. Мы надо поднять флаг, выйти на главную дорогу и показать Чанкайше, что мы его не боимся.
2: 报告，红一军团回电了。你，红三军团四师还有20公里到达界首南，桂军的13军团紧随其后。红五师已在新训阻击桂军的15军团。今天凌晨开始，六师还在香水作战。红六军团长希望中央纵贯快速前进，最好扫射一救。
3: 回电，没有度视镜，正在全速前进。报告，红一军团回电了。红一军团怎么样了？
4: 红一军团已经到了建设东的决胜部，做好了防御工事。领边的指挥部设在了山头上。
0: 八九军团还没有消息。

0: 这些个人咋能不失手吗？拖出饺子香棍，四官要口，要迅速增援。
1: 军队长，还有不自食去吧。
2: 派你去，接收怎么办？原点发给东德政委，火急火急。
3: 是。
2: 这打了这么大的仗，
1: 周副主席，我们走了。
2: 赵支书，这些战士们。 就拜托你了，带他们伤好之后，我们就派人接他们。
1: 放心吧，
2: 钱给了吗？
1: 赵支书不要。
2: 带上，这几天蒋介石的轰炸机很猖狂，清冷的乡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所有人都转移进山洞了。
2: 好，
1: 我走了。
2: 嗯，
1: 走。
4: 报告，不能外军团长转来十八团的电文。
2: 十八团在古树角面临失守，请我们做决定。
5: Фальшивая это настыла мой фланг. Мы должны его отстоять любой ценой. 34-я дивиз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близости. Пусть они идут нам подмогу.
6: 发电，让三十四师陈树湘立刻奔赴枫树角，支援十八团。报告同志，签字。

0: 认知，恩来，枫树角怎么了？面临失守，排春崖子的三十四师去增援。
1: 三十四师现在的位置离枫树角可不近的，周围的环境又很复杂，怎么来得及增援？你说怎么办？枫树角是我们的后卫，放弃，请幸存的战士设法撤离，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与三十四师会合。你们看，在凤凰湾最合适。
2: 好办法。
3: Глупости. Фэншу-Дзяо нельзя терять.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связной узел между двумя армиями.
0: За Фэнхуан-Ван тоже одинаково. Только от нас отдалено 40 километров. Все идут. Не осталось 10 километров.
3: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не имеешь права перечить мне.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Мне нужно доверять. Я изучал Фэншу-Дзяо.
4: Он говорит, он
0: проверил. Мы прошли этот путь. 李德同志，我们晓得你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不是来害我们的，是来领导我们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可你要听听我们的意见，不会伤害你的权威性。不要再派三十四师来丰收角了，让他们在凤凰湾会合，是不会错的。
3: 他在叫什么？是不是要离开？Переведите им
5: все。他讲，如果我们了不起，共产国际就不会派他来了。
0: 润志，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你身体不好，带着重量队已经够艰难了。你那里有被扎伤的战士吗？我们算树林子草，我请求你们。 再商量一下，把辎重卸了吧。那些抬辎重的战士们实在是太艰难了。我再向你重复一遍，中革军委的指示：没有中央的命令，再艰难也不允许你们扔掉一件物资。不要再到这里来了，躺在担架上好好休养。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英勇顽强的军队。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一定能够冲破。报告同志，执行命令吧。报告同志。
6: 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就可以随便流血牺牲吗？
0: 你算一算，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了？毛泽东同志，难道你要来当这个军事顾问吗？如果共产国际信任你，王明同志相信你，不用多讲，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绝不是随便牺牲。
6: 报告，八军团罗荣桓主任来电。
0: 毛泽东同志，回去吧。 左右两翼的八九军团，大多都是些娃娃兵，没有作战经验，结果应该是打散一部分，牺牲大部分。你们不要再走大路了，受伤的战士已经不少了。
7: 这件事，他判断对了，八军团走散了。
8: 他讲的事情很少错。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千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0: 等等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